花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珠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银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

0: 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陈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梁王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静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梁王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六百余年的沧桑变迁。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一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一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月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患者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

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再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的除了

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敷，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呢9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由周杰伦亲自执导的《西西里》MV 特别选在意大利著名的科莫湖取景，将湖光山色、充满欧洲历史感的建筑与电影般的场景融入其中。以音乐氛围的大编制、古典弦乐与模拟 Flamingo 风格吉他，营造出宿命感的孤寂画风，描绘出意大利的黑手党故乡西西里。歌曲充满了黑色电影的即视感与意象，方文山的歌词宛如黑帮文学，柠檬树的香气掩盖不了弥漫在人群中的火药味道，子弹穿越有时比誓言更直接。

整首歌在声音、文字和编曲之间彼此呼应，共同形塑出快乐有时、难过也有时的自由节奏。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冬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0: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这两天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拿到了地通灸，每个人都是非常的高兴，都觉得98块钱没有白花。那大家高兴呢，我

0: 更高兴。我为啥非得让大家花这98块钱？就是因为咱们这批金佛药酒已经开窖了，也灌装好了。大家说我能不高兴吗？可是高兴归高兴啊，我是有点也发愁了。为什么发愁啊？我发愁的就是金佛药酒的数量它太少了，同时呢，也发愁要金佛药酒的人。这么多，你说我给谁呀？全国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想要，都着急，那我全给，也给不起。我要是不用这98块钱检验一下，哪知道谁是真正想跟着我学中医，想用这个药酒治病的呢？您说您连钱都不愿意掏。您说信任我，您说爱学中医，爱用药酒来治疗，还说自己的病很严重，着急用药酒去治，那我能相信吗？全国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想要，都着急，我全给我也给不起。那么我要是不用这98块钱检验一下？哪知道谁是真正想跟着我学中医，想用药酒治病的呀？您说您连98块钱都不愿意掏，您说您信任我，您说您爱中医，爱学药酒，爱用药酒来治病，还说自己的病严重，着急用药酒来治，那我能相信吗？现在这批成酒又这么少。所以说呀，这钱它就是个我给大伙设置的这么一道门槛儿。你看我这么一试，果然就试出来了。再一个，咱说句道家的话，我今天收您这98块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还会10倍、100倍的回报到您的身上，因为我知道。能花98块钱，都是信任我的人，都是呢真心实意和我学中医的人，也是真心实意想用药酒治病的人。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给大家呢提供福利。其实呢，这些福利的价值，我可是这样讲，要远远的超过这98块钱。
1: 潘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有机会拿到现成的金佛药酒了？
0: 没错，这不是我去了一趟广西吗？亲自去主持的这次开教仪式，那个盛大的场面呢，简直是人山人海。我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段录音。
1: 那太好了，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当时的那种盛况。
2: 金佛药酒，延绵千载，历经沧桑，念我先辈葛固鼎新，技高义妙，成就七九。大家好，我是祈酒金佛药酒第五代传人潘华，很高兴今天能再次来到这里参加祈酒金佛药酒的开坛仪式。我相信在场的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不止参加过这一次的开坛仪式。每一次祈酒的开坛对于我来讲都意义非凡。祈酒金佛药酒从选材。炮制、封坛、下窖到天酿地养，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层层把关，务必让喝到祈酒的人身强体壮、养生益寿。作为中国药酒的典范，祈酒金佛药酒延续了一直以来的新奇特。我们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范围的筛选，选取了最为道地的药材。其中包括了12年以上的久治黄精。要说久治黄精，那可是古往今来公认的仙家滋补珍品。在道家养生圈子，黄精“仙人余粮”的名号流传已有上千年。古书讲，太。

0: 阳之草，名曰黄精，久服可轻身延年。同时还有用黄酒喂制过的丹参来确保药效。这些天然的药材可以说是用一颗就少一颗。同时我也深信药酒好不好，一口好水少不了。为了保证活水活药，我们千挑万选，最后选择了巴马长寿泉水，确保其酒的活水浸润。另外我们还持重金在德国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飞鸟炮制工艺。那这种工艺呢，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拥有。说到这儿，我要特别的感谢周总的大力支持。当我把飞鸟炮制工艺介绍给周董事长的时候，他二话没说，直接飞到德国去定制，并且在国内独家代理了此项技术。这也保证了我们的金佛药酒在同类药酒当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经过飞鸟炮制工艺打磨过的药材粉末要比纳米还要细微，能做到 0.7 秒之内就会被血液吸收。奇酒金佛药酒，药借酒力，酒助药威，让我们体内的各种毒素淤结随着新陈代谢系统顺利的排出，调节人体气机的升降平衡，使血脉全部畅通，真正做到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非常适合现代人一体多病、多病用多药的体质。我看到越来越多的老领导服用了奇酒金佛药酒，身体越来越强壮，精神饱满，声音洪亮，气息充足，视力提升，头脑清晰，无论是血糖、血脂、血压始终保持在正常且稳定的数值，每天少吃了很多药。我更坚信在不久的未来，奇酒会走进人民群众当中，再次大放异彩。现在请大家举起手中的酒杯，一敬天，二敬地，三敬酒神，让我们一起干了这杯酒，继续发扬奇酒大国的工匠精神，延续奇酒救死扶伤的传奇，不愧百姓，无愧苍生。
1: 实在是太振奋人心了，听得我们热血澎湃。潘老师，这一次灌装出来的金佛药酒能保证每个有需要的人都能拿到吗？
2: 那不单是你关注这件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位听众朋友们也都在关心这个事儿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数量肯定是不够的。那我这次呢，拼尽全力才争取到的两坛金佛药酒。那么这两坛药酒灌装出来呀，都不到3000瓶。那这对于全国的患者来讲，真的是九牛一毛。但是说实话，我也没办法。所以说我为啥要定98块钱门槛啊？大家天天跟我说要用药酒治病，那我要是不检验一下，也不知道您是真需要还是假需要啊。这回大伙都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了吧。而且这两坛药酒呢，本来也不是给大家留的，人家原本就是给特殊人群供应的，这次呢要来两坛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里呢也讲到过，当时金佛药酒研发出来做了7年的临床验证，那么为了保险起见呢，我们又在广西做了为期5年的实地推广，加起来一共是多少年呢？12年的时光。我们用这12年的时光证明了奇酒金佛药酒它是实实在在的治病的药酒，尤其是对一些大病、重病还有疑难杂症效果都非常突出。但是在广西做完推广之后，这个奇酒呢，也就是金佛药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就从咱们

老百姓的视野当中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金佛药酒被选中，成为了特供药酒，专门给一些有身份的人服用。那么在万般无奈之下呢，我只能把祈酒的方子给大家公布出来，让每个人自己去泡。那就算是没有八马长寿泉水，就算是没有天酿地养，也没有飞鸟的炮制工艺。但只要你买到的是道地的药材，只要你严格按照我说的步骤去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效果。当然了，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也都纷纷打来电话，说这个道地药材难买。即使买到了道地药材，泡完这坛药酒，少说也得将近2000块钱。那么，这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所以，每个人都特别想要现成的喜酒。那么，不瞒大家说，将现成的喜酒给到百姓手中，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喜酒金佛药酒。原本呢，就是咱们老祖宗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那里面的道地药材都是山上野生的，不是我自己种出来的。那泡酒用的八马长寿泉水也是大自然给的，也不是我凭空造出来的。那么我一直都在说一句话，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祈酒本应该属于大家，就算老百姓不管我要，我也一直惦记着这个事儿。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在跟厂家还有相关部门在持续沟通。我是最希望咱们老百姓能早一点用上祈酒的人。那如今呢，既然是能拿到金佛药酒的成酒了，那我肯定是第一时间就给每个人都发放下去，尤其是现在大家手里还有地通灸。那么地通灸是什么？那就是给咱们打开人体开关的。为什么我们有些老年朋友之前吃了很多药都不管用？就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开关没有打开呀。等到用了地通灸之后，就会把身体的排毒通道彻底给它打开。那么以后啊，不仅仅是喝药酒起效快，就是你吃其他的药，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什么溶栓的、降脂的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的药。效果呢都能够成倍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要是再能配合上金佛药酒一起，那你想想，什么感觉呀？我告诉大家，那效果真的是不得了啊！因为本身酒为百药之长，金佛药酒呢更是。药酒之长啊，金佛药酒它本身就是解百毒、化老栓、化死结的，再加上酒的剂型啊，无孔不入啊，而且能够贯通上下，具有通达效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我说到这里，可能不喝酒的人没有切实的感受。但是生活当中爱喝点小酒的人啊，我当然说不是喝大酒的人，平时那小酌几杯的人，他一定能够感受到，喝了这个高度白酒以后呢，哎，他这个浑身呢通体的通畅的感觉，血液循环也加速了啊，然后呢？不上酒力的人肯定就会有那种温馨的感觉了，那种感觉是非常微妙。

因为它能够活我们的血液，它能够通畅我们的经脉。然后，如果说我们的高度酒啊，优质的酒，

0: 微呀，它就能够快速的直达病灶，它就能够快速的活血化瘀，它就能够快速的舒筋通络。那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呀，潘老师啊，药酒这么好，可是我平时滴酒不沾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从一点点开始，啊，一点一点的喝，慢慢来适应，因为它有药的这个助力嘛，它的口感就不会那么冲，而且呢，我们这个口感呢。非常绵软温和，即使你平时不喝酒，也喝着没有那么不适感，而且一样会有非常好的效果在你身上体现出来。而且呢，咱们的金佛药酒呢，它的药劲儿非常大啊，它能够迅速的。达到我们的四肢百骸、末梢神经，因为酒本来呢，这个和药的一个强强联合以后，它的酒力强劲呐、啊，药劲儿也是强大的，然后再和咱们地通灸这么一结合，药酒所到之处，这一路啊，那就跟没有门卫把守的城门一样，一点阻拦都没有。畅通无阻，不但是药效没有丝毫的浪费，而且呢，全部都用来化毒、化霜、化结，这不就大大的提升了药效了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原来需要5天才能化掉的毒、霜、结，那么有了地通灸以后，可能用不了3天。就能够把它全部给它化掉了，就是这个道理。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么好的金佛药酒，并不是谁想要就能得到的。虽然给大家设置了门槛儿，但是这里面究竟有多少人能拿到，其实我也不清楚，还需要等我回去再进一步的研究一下。看看这些有限的酒啊，要怎么才能够给大家拿到手，真正的给我们需要的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他能够优先拿到？明天吧，明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呢好好说说。
1: 太好了，咱们是盼星星盼月亮啊，终于把奇酒，也就是金佛药酒给盼到了，真正能来到我们寻常百姓家。虽然说目前的数量可能相当有限，但是潘老师还在为我们努力争取更大更多的福利。那让我们拭目以待，明天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好的，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

0: 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0: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您好。
3: 哎，是潘老师吗？
2: 没错，是我，欢迎您。
3: 潘老师啊。
2: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齐哈尔的。
2: 嗯。
3: 咱们这个金佛教酒啊，是不是有了呀？
2: 嗯。
3: 我刚才听说已经开窖了。哎呀，我这些天呢一直盼着这个齐酒，可算是有消息了。
2: 嗯。
3: 潘老师，我就想啊，要你这个成酒。因为啥呢？我用你那个生血酒啊，效果特别好，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用上这个金佛药酒啊。
2: 嗯，
3: 这不好容易等到开窖了，潘老师，麻烦你说啥得给我留一份啊，是不是？
2: 嗯，想要成酒的朋友啊，其实大家的心情我都特别理解啊。
3: 嗯、
2: 我在节目当中讲过，那是特供给一部分人群的。这次能要来这两坛的酒呢，真的是太难了。毕竟呢，现在数量也不多，我能拿到这些金佛药酒呢，肯定是要第一时间给大家发下去的。您的情况我知道了，这两天呢，您就好好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好不好？
3: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潘老师。反正不管怎么样啊，你都要给我留一些，因为我现在用你这个生血酒啊，血压都正常了。你不知道啊，我之前血压低，就是啥呀，那高压才90左右，头晕迷糊啊。眼前发黑，浑身没劲儿，有时候蹲下去再起来，眼前就忽悠一下全黑了。
2: 嗯，
3: 真没想到，现在我的血压基本完全正常了，
2: 嗯、
3: 高压一般在120-118左右。
2: 嗯，
3: 现在眼前不发黑了，而且身上有劲儿了。哎呀，您真不愧是这药酒奇人呐！哎，给的方子也好使。潘老师，这不是前天呢，我拿到地通灸以后，马上用上了。你说我这个脚底下啊。排出那么都是黑黑黏黏的那些东西，
2: 嗯，
3: 再一个我这腰一直不好，老是腰疼发酸，肾也不行，用地通灸有这种现象，是不是帮我排肾脏里的毒素呢？
2: 嗯，是的，看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真的是掌握了精髓的东西了哈。因为我跟大家讲呢，五脏对五色啊，那么肾脏呢它对应黑色，所以说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出来的是黑色的黏糊糊的，那都是排的肾毒啊。如果说是绿色的，那排的就是肝毒；如果说暗红色的，那都就是排的是心脏之毒啊。如果说排的这个比较有这些暗黄色的，那就是脾胃之毒；如果说这个，颜色比较浅，那就是肺脏的毒素了。哎，你看这个地通灸多方便呢，它一个是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排污口，同时呢还能够。让我们自行去判断自己的身体当中的毒素主要出在于哪，你看看诊断治疗于一体了。
3: 嗯，
2: 所以说地通灸它能够打开咱们的身体排污口，打开以后毒素就自然出来了，而且呢用肉眼都能看到。就像我刚才讲了，不同的脏腑对应不同的颜色，那不同的人出来的那些颜色，那也是不同的脏腑的毒素的体现。您看，您像您说的，就是颜色偏深，黑乎乎的啊。那么，而且呢，干湿程度也不一样。有的人贴上以后呢，他脚就更臭了。
3: 嗯，
2: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身体的毒素太多了，太重了，排的呢，这个程度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大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在用咱们这个地通灸的时候，出现任何问题都不用担心。如果说你不明白了啊，或者说，哎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呀？为什么比我原来这个想治这个汗脚臭脚，那么比原来还臭了？不用担心，毒素往外排呢。啊，不明白的也可以跟我们的场外的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给您答疑解惑，不让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有任何的担惊，好吧？
3: 哎，这我听明白了。
2: 嗯。
3: 哎呀，你说的真没错呀，这个地通灸啊、
2: 嗯，
3: 我肯定得好好用。但是现在唯独缺这个金佛药酒，所以说潘老师啊，要是能拿到你这个成酒太好了。

0: 要第一时间呢告诉我，我要是用上这个金佛药酒啊，喝完马上就会有感觉吧。
1: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或多或少的，不是有这个毛病就有那个毛病啊。也有很多人呢，过去吃的药也都不少。那用上金佛药酒呢，会有什么感觉呢？你看啊，这个金佛药酒呢，看它的炮制工艺，它是通过天酿地养81天，再通过飞鸟工艺提取出来的。入口以后呢，它是甘醇的，不辣喉的。而且是药香四溢，像您说您这个低血压啊，肯定会出现什么头晕啊、头疼啊，有这种表现的时候呢，就是脑供血不足了。你平时是不是腿上也没有劲儿啊？
0: 对。
1: 哎，那是肾虚了啊！而且呢，这些问题呢，完全可以通过咱们金佛药酒快速给它解决的，因为它就能够化掉积存在你体内的这些寒毒、湿毒等等。而我们也都知道，高血压对人的损害是很大的，但你同时也要知道，低血压对人的损害也不小。其实我们常说的低血压呢，就是肾气亏虚、推动无力，五脏六腑的功能它就不强。那脾胃呢，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推动不了脾胃，气血生化不足，那不就是气血不足了吗？那气血不足以后呢，血液流动就不快。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它就会沉积在血管上，造成什么呢？动脉粥样硬化，造成血管的松弛。所以很多患者血压低了以后，会引起脑梗，引起脑萎缩，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因。那么可以这么说吧，就低血压呢，也是影响我们正常生活的一大类疾病了。那金佛药酒呢，药借酒力，酒助药危。它将四大天然的野生药材叠加在一起，它具有化毒、化霜、化死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我当初呢，把这个方子给大家的时候，我就想啊，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一身的病啊，每天吃的那些药片子、药丸啊，都吃了不少啊，体内的毒素垃圾也必定不少。假如喝上这金佛药酒，然后呢，再把这个地通灸给它贴上。那这么一结合，必然是事半功倍的。
0: 对对对，潘老师啊，我也听你讲了，我喝的这药酒啊，能让我的血压上来一些，但是治根儿啊，还得金佛药酒。我这两天肯定好好听你讲课，有啥好事啊，可别再错过了。
1: 没错，好多朋友也都跟我说了，说想要点成酒啊。那么金佛药酒呢，这两天跟我说这话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大家能想办法就想点办法。但是这两天呢，您一定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一天不要落下，否则的话错过了就没有办法了啊。
0: 好好好，我天天听着呢，肯定不能错过去。我先谢谢你了，潘老师啊。
1: 不用客气，再见。
0: 哎，再见，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呀，听你这个节目啊，有一段时间了。前几天呢，我报名领取这个地通灸，我也知道，但是我没拿到啊。那天我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工作人员跟我说，必须要有这个长寿药酒这个名录，就是那本宝典，才有资格能拿到你这个地通灸。我没有宝典呢，因为我是一位新听众，那会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且吧，我听说这个金佛药酒这个成酒啊，已经开窖了，我呀特别想用您这个成酒啊。你看看我们这个长春地区能不能有机会拿到啊？
1: 你看看，刚刚听节目时间短啊，的确是很多朋友会错过机会的。那之前没有拿到长寿药酒名录，那是没有机会报名领取地通灸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您既然给我打电话，也说明啊，您是想通过我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是不是？
4: 是啊，说的太对了，老师。
1: 那我也不可能因为你没有宝典、没有地通灸，我就不给您治病了。那这也不是我的风格，因为我这个人呢，我是最见不得就是患者因为疾病遭罪的。所以说，您从现在开始，你就得好好的关注我的节目了，因为我教给大家的方法都是能够让您花小钱去治大病的啊。
4: 嗯，潘老师，你说我要是早点认识你，那该有多好啊！我就有机会拿到这个宝典，还有这个地通灸了呗。因为我呀，有这个结肠炎，天天闹肚子，上厕所之前呐，这个肚子特别的疼，上完厕所就不疼了，几乎啊，每吃一顿饭呐，就要去一次厕所啊。我也吃了这个氟派酸，这个肠炎灵这些呀都不管用。我想啊，潘老师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解决我这个难题呀？我吧也特别想用您那个金佛药酒，求求您帮我想想办法呗，行不行？
1: 好，其实呢，您说的现在认识我也不晚啊，也不用遗憾。那么我从您这个西医讲的这个结肠炎来讲啊，那么经常的拉肚子，而且呢，你这个结肠炎呢，往往是什么呢？不仅仅是天天闹肚子，尤其是每天早晨起来啊，4-5点钟的时候，只要一睁眼，一定要去上厕所，而且拉的都不成形，是不是？
4: 对呗。
1: 哎，那么西医讲的结肠炎，我们中医叫脾肾阳虚，也叫五更泻。那肾是干什么的呢？肾是藏精的，它是我们身体的原动力，它主大小二便啊。如果说肾气不足的话，那大便呢它就憋不住啊，一天拉3-4次。再说呢，脾是管运化的，运化我们身体当中的饮食和水分，但是你的脾也虚了，它运化不了，水都下来了，再加上肾虚，那就形成水样便。那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有这样一种一天拉3-4次的人啊，他都是脾肾阳虚的范畴。那么这个金佛药酒呢，它既能够健脾，又能够益肾。像您这拉肚子的问题，那治疗起来可是太简单了，但是在临床上，结肠炎的病真的是千言难语，不好治。您这样啊，首先您可以用我的茱萸丁香酒，因为茱萸丁香酒呢，它就是针对于腹泻、拉肚子、大便不成形，它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它是可以治疗你这些个症状的。那么你想要把脾和肾的功能都调好啊，你用金佛酒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呢，现在我把茱萸丁香酒的方子告诉你，你自己先配着用。如果你能记下来，你就记下来；要是记不下来呢，以后呢再联系我的学生，他也会告诉你。小茴香75克，无茱萸、干姜、公丁香各50克，肉桂、生硫磺各30克，荜拔、山栀子各20克，胡椒5克。那么把这些药材打成细末，用密封性比较好的瓶子给它装好，需要用的时候呢，用小勺舀出来一勺，大约30克左右。那么这个药末用酒调成糊状，给它敷在肚脐上啊，拿一块纱布啊，或者是这个肚脐贴呀，很容易就买到的，网上有很多，很便宜啊。然后给它一贴，敷6-8个小时以后呢，就给它取下来，然后把肚脐擦干净就行啊。那么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你呢，先用茱萸丁香酒的这个外用方子，把这些症状呢先给它改善了，然后呢再用金佛药酒治病根儿。因为金佛药酒的数量真的是确实是太少太少了，我还是呢，一是呢要准备先给那些已经花了98块钱的朋友，先把他们的问题给解决了，这次呢金佛药酒的成酒呢，总共还不到3000瓶。您呢这两天一定要好好关注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明天一定别掉队。要是刚才没有记住这个方子呢，就打电话去问，让我们的工作人员交给您，好吧？
4: 行行行，好的， 那我就打电话再问一问。谢谢您，潘老师。
1: 嗯，不用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4: 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4: 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5: 哎，潘老师，我是山东德州的。我听你去主持开药仪式了，那咱们煎佛药酒的成酒是不是就可以拿到了？
1: 哈哈，您着急了是不是？
5: 嗯，就是啊，我这天天都盼着你的成酒，家庭版的金佛药酒我自己也泡了，太麻烦。我买的那个酒治单身，跑了20多家的药店呢。我倒是不怕花钱。关键是我自己泡的那个，跟潘老师你说的这个泡的肯定是没法比了，就想着干脆呀，等你的成酒来了，直接定就完了。
1: 嗯，其实呢，我们自己泡的这个金佛药酒呢也是有效的，既然您自己已经泡好了，您就先好好用着，可别浪费了，这钱也没少花啊。
5: 嗯，哦，
1: 而呢，这个成酒呢数量真的是太少了。这么多年来呢，我也一直在和厂家去沟通，就是想让大家都能把这个奇酒金佛药酒给它用上，但是现在呢就只有这么2坛子，还是特供的。那这次呢能要来这2坛子呢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5: 是是，潘老师我都明白，但我必须得拿到它。我一直都有糖尿病，还有慢性肾炎，小便泡沫多，检查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经常是腰酸、小腿浮肿，而且这2个脚都是常年冰凉冰凉的，小便的颜色还有点发红。排小便的时候吧，这尿道口还有那个灼热感。我经常吃那个黄葵胶囊和金水宝胶囊，这效果也不明显，但是自从用上了家庭版的金佛药酒以后，我现在小便泡沫减少了，那腿的浮肿啊也减轻了，这身上也觉得有劲儿了。我才喝了1个星期啊，现在啊效果就特别的好。其实吧，我自己泡的这个药酒啊，药劲儿还挺大的。我现在这个两个脚也比以前啊暖和多了。潘老师，我现在啊就是每天啊一杯家庭版的煎佛药酒，晚上贴地通灸，现在哪都好多了，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嗯，太好了，我听了也为您高兴啊。你看我说的啊，酒为百药之长，这药和酒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事半功倍的，因为它能够把您堆积在身体内的一些毒啊、酸啊、死结，它都能够快速的给你化开。然后呢，再加上地通灸来提升药酒的吸收速度，加速身体毒素的排出。你看看，你这一用，不就见到效果了吗？
5: 对。
1: 而且呢，还感觉到了浑身的一种非常轻松感，是不是？
5: 是。
1: 哎，非常好，尤其是呢，对有一些糖尿病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并发症可都出来了。而且糖尿病引起的肾病也是非常可怕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不都是因为糖尿病、肾病导致出现尿毒症吗？那我们现在就好了呀。你看我们有自己泡制的金佛药酒，化毒、化霜、化死结，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那毒素排出来了，首先呢，它保护了我们的肾，提升了肾气。再有呢，我们金佛药酒的一个综合的调理，将来5脏6腑的功能都会更好的。
5: 哦，那感情好，我肯定啊坚持。关键就是自己泡的这个药酒吧，我觉得达不到成酒那样的工艺，药材也没成酒那么正宗。 你说我自己泡的都效果挺好的，那要是喝上成酒的话，那效果肯定会更好，是吧？
1: 嗯，这倒是没有错啊，只要是大家按照我的要求选择药材啊，是道地的药材，虽然说没有八马长寿泉的泉水，也没有那飞秒工艺，但也还是有很好的效果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喝到成酒金佛药酒，那肯定效果会更好。现在呢，既然我们已经自己泡上了，就先用着，然后呢我再给大家想办法。您放心，只要是有机会有金佛药酒成酒了，在节目当中我都会通知大家的，你就记着关注我们每天的节目就好啊。
5: 哎，好的好的，我一直啊盼着你的成酒，你的成酒啊肯定要比我们自己泡的效果要来得更快，是吧？
1: 嗯，呵呵，那肯定是的呀。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我给大家的惊喜那是源源不断的，只要您一直跟着我的节目走，那有福利的时候才不会被落下，明白吧？
5: 对对对，明白明白。嗯，潘老师你这么说啊我就放心了，我会一直啊跟着你走下去的。
1: 好的，时间关系跟您聊到这儿，祝你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
5: 哎，谢谢你啊，再见。
6: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7: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6: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7: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6: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7: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哎，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8: 哎呀，潘老师。
1: 嗯。
8: 你说的那个地通灸我也没有拿到，你看这怎么办呢？这不是我也打这个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了，你们那个工作人员说这个报名已经结束了，那我说那我花钱买行吗？但是工作人员告诉我，这花钱也没有机会了。
1: 那你就是报名晚了呀，肯定拿不到的，这也不是说您花钱能买到的事儿啊。其实我让大家花钱的目的，我就是想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信任我，想跟着我学习中医的，想跟着我用药酒来治病的，而不是说我就想要钱，知道吧？不过我呢，
8: 哎，
1: 也特别的理解你啊，我特别理解你，你拿不到心里头确实是着急的，因为大家呢都想快点把自己身上的病治好啊，是不是？
8: 是是是是，潘老师，你看本来我是。哎呀，我是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的。
1: 嗯，
8: 这不是上次你给我们那个长寿药酒名录，我也抢到了。
1: 啊，
8: 这不是这孩子吧？前几天给我打电话，哎呀，让我上他们那边，帮忙给他们看几天孩子去。哎呀，这我也没想到，就是上孩子那边去以后吧， 这连咱们这个节目也听不上了。哎呀，这天天围着这小孙子转，这一天这往下来，都没个闲下来的时候。
1: 嗯，
8: 这不是我等从孩子那边回来以后吗？这在听节目，这个低筒酒的这个报名，这个已经结束了。哎呀，我这一听说这结束了，这可把我着急坏了。那潘老师，你看人家别人都能拿到，这我就我没拿到。哎呀，这不是我又听到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又开窖了。
1: 嗯，
8: 我也想用。哎呀，说实话，你这个成酒吧，我是天天在盼着呢。哎呀，这个低筒酒吧我是没有拿到，这个金佛药酒，这个我可不能再错过它呀。
1: 嗯，我明白啊，但是大家都想让我给留一点儿。那您说我能留得过来吗？本来嘛，这个金佛药酒的数量它就少，只有那么两坛子，而且这两坛子呢还是给上级特供的，这次能要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你们真是不知道啊，我费了太多的心血了。但是呢，现在想要成酒的人也是非常多，所以说近期呢，你呢一定跟紧我们的节目，一天都不能落下。一旦有好消息呢，我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你可别像之前那样拿不到地通灸，只能在家干着急，是不是？
8: 哎呀，是是是，哎呀，这回我得好好关注咱这节目。哎呀，有好。
1: 嗯，其实呢，好消息一定是一个接一个会出现的，但是呢，你也不能再错过我们的节目，不然可真的就没有买后悔药的地方了啊。
8: 好好好，那我就每天好好的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1: 嗯，好的，那就跟您聊到这儿吧，有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再见。
8: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9: 潘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您。
9: 哎呀，那跟你通上话真是我的荣幸啊。
1: 我也很开心能够跟您交流啊。
9: 我一直呀盼着有一天能跟你通话的。
1: 哎，这不就实现您的愿望了吗？有什么能够帮到您的？
9: 嗯，潘老师，我听说是咱们金佛药酒的成酒啊已经开窖了，是不是？你可能给我留好了啊。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但是您这个要求啊，我还真不一定能够做到。啊，大家都让我留点儿，我真的留不下，因为总共也没有多少，明白吧？
9: 哎，明白，我也理解。我那就是特别想要成酒的。因为家庭版的那个金佛药酒我已经泡了，但是呢，我总感觉自己泡的不如那个潘老师你的成酒。成酒的工艺好呀，对吧？
1: 啊，您说的可是实话，实际真的是这个样子。嗯，
9: 哎，毕竟你选的药材还有炮制的工艺，哎，那都是一等的，最好的。自己泡的也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吧，我还是想要你的成酒。
1: 嗯，这样啊，其实呢，咱们别浪费啊。既然家里头已经有自己泡好的金佛药酒了，那浪费可太可惜了，因为大家也一定是花了不少钱。虽然没有达到我给大家泡的成酒的炮制工艺，但是你用上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一定有改善的，是不是？
9: 嗯，对对对，潘老师你说太对了的，我就是改善了。原本我那个腰椎管狭窄吧，经常就是腰疼腿疼，两条腿啊没有力气。从那腿啊到的那个从脚到腿小腿吧，直到那个股骨头吧，全都疼啊，走路也不稳，就像是随时要摔倒的一样啊。还有那个心脏病也是挺严重的，总是那个胸闷啊，胸口也是的，有时候疼，晚上呢睡不了那个3个小时，那肯定都得醒。 啊。

0: 这些年呢，药是一把一把的吃，换了好十几十种。我呢就觉得你讲的对，药酒是百药之长，药劲儿它也大，这个挺好的。
1: 您说的没有错啊，这个药酒真的是百药之长，而且来得快，劲儿也大。我们很多人呢，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经常吃药，而且还吃了不少的药。
0: 嗯，
1: 不管是治疗心脏的，还是股骨头问题的，或者是治疗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药，平时肯定是要吃的。但是这个药能不能起作用才是关键呢？
0: 对，
1: 我们很多人身体当中已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耐药性了，再吃下去呀，效果也并不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很多的这个中草药呢，它都是种植的，啊，而西药呢又是化学合成的，虽然是一把一把的吃，但是效果就是一般般。为什么？因为种植的药材药效本身就已经很差了，再加上种植的不规范啊，农药啊化肥的过度的这个使用，包括炮制的工艺，那么也不是那么规范了，跟过去的古法炮制完全都不同了，就是药效就已经很差了。那么金佛药酒呢，它完全不同啊，因为它选择的可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药材呀，一点人工的参与都没有的，而且炮制工艺呢又特别的复杂。可能我之前说起来呢，大家也许都没有听过啊，不只是飞鸟技术，而且还要经过天酿地养，这要是喝上一口酒啊，真的能顶上十碗汤药的药劲儿啊，都能顶上五瓶的膏方的药劲儿啊。而且呢，我们经过那个临床的实验啊，它可以强于普通中药的60到70倍。
0: 嗯，
1: 那这样的金佛药酒才是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需要的，才是治疗疾病根本的一个方法呀。
0: 嗯，
1: 就是大家也听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了这一点，大家都着急想要这个成酒。您呢，你明天等我的消息。你自己的药酒呢，自己在家先用着，不能浪费，因为它毕竟也能够帮你解除一些症状，起到一些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好，我知道。现在用上这个家庭版的金佛药酒以后啊，这个腿麻的情况就减轻了，走路呢也稳当不少，心脏也不那么懵了。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吧，啊，比以前都好了很多呀。嗯
1: 嗯，其实呢，病的时间长了，吃的药多了，身体里的毒素把这个通道呢就给毒死以后呢，毒素代谢不出去，它会就形成栓，就会形成死结。你看看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强大的药酒啊，它是发挥不出来作用的，因为药酒它是无孔不入，有贯通上下的作用嘛。
0: 嗯，
1: 所以说喝下去以后呢，能够迅速达到四肢百骸，帮你赎精活络，清除垃圾，化毒化栓化死结，那您看您的气血不就更加的充盈起来了吗？对不对？
0: 对，是是是，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喝下去啊，立马感觉这个身上暖洋洋的，特别的舒服。但是潘老师，我自己泡的也快喝完了，我不想泡了，不是怕花钱，是因为我自己没办法拿到用巴马长寿泉的水，也没有那个飞秒工艺，我就想再买点你的成酒，希望你呢给我留点啊。
1: 嗯，大家都想让我留，在这里呢，我不敢答应大家，只能说尽量吧。至于您最后能不能拿到，一定每天坚持听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明天有什么好消息呀，我一定在第一时间说给大家的。那么到时候你就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指望着我给你留下，好吧？
0: 好好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谢谢潘老师啊。
1: 嗯，不用客气，我也祝您健康，再见。
0: 哎，再见潘老师，再见。
2: 好的，那就请新老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也非常。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提到一个新概念啊，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药毒和细胞的灵敏度，它直接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还有药物见效的速度。咱们不少听众啊，听完以后直拍大腿啊，恍然大悟， 啊，怪不得呢。你说同样用药，怎么别人就好的那么快，我怎么就好的慢，对吧？同样一个年龄段，哎，别人看着就年轻，我怎么看着就那么显老呢？这一回啊，终于找到原因了。我们呢也是经过多年的这个实验跟临床啊研究，发现大量的药毒跟我们细胞灵敏度决定了大家身体健康的状态以及呢治疗康复的效果。不仅如此啊，我们身体里边各种增生啊、结节呀、啊囊肿啊、息肉啊等等，就这些赘生物的形成啊，包括恶性病变的产生，以及呢我们的抗药性、耐药性啊、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罪魁祸首它就是大量的药毒以及细胞灵敏度过低造成的。那如果我们解决了体内的药毒和细胞灵敏度低的问题，我们疾病的治疗那将会发生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和康复。不管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患者啊，你还是有着十几种、几十种疾病的这种重症大病的患者，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当天用、当天见效，达到成倍缩短治疗周期的神奇效果。那我们不禁要问呢，说有没有什么物质它是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的，深层次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灵敏度的呢？我告诉大家，有啊。什么呢？就是我在非洲加纳利群岛发现的红边龙血树。这种红边龙血树啊，我告诉大家啊，它跟我们平时的那些普通的药材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当我们在它这个树干上啊，你划一刀的时候，你把它划开，你就会看见树干有大量的新鲜的红色浆液流出来，就像血液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当地人把它叫做龙血树的原因。而且这个龙血树啊，在非洲部落啊一直被供奉为树神，经常用来祭祀神明的。在非洲当地把龙血树又叫流血之树，也叫长寿之树。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非洲做医疗援助啊，就对这种特别神奇的龙血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然后进行大量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利用航天转粒子技术，能够从龙血树的浆液当中啊提取出来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如果用这三大因子来刺激细胞的话啊，清除药毒就可以大大提高疾病的治疗速度以及治疗的效果。后来也是为了让龙血树啊这种象征吉祥、长寿、健康的树种能够帮助到我们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咱们很多老百姓本身就认为龙就是吉祥之物，所以我们就把这三大因子命名为龙血因子，希望用龙血因子呢来帮助我们啊更快更好的恢复健康，享受晚年幸福。可以说这个龙血因子啊，它是深度清除药毒，深层次提高细胞灵敏度，这个优势是任何药物不能比的。当这三大因子进入到消化道以后，它的外囊就开始清除药毒了。不管你是多少年吃药积累下来的药毒啊，你还是因为药毒缠身导致的那些赘生物的产生，在三大因子的作用下都可以瞬间粉碎啊，融化成比水分子还要小的这种微粒，最终呢通过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同时这三大细胞因子啊可以靶向性的去追踪那个灵敏度异常的细胞，进行功能干预啊，并且给予营养，让灵敏度低的细胞呢瞬间就清醒过来，马上就变得非常活跃，而且保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啊，最活跃的那个状态。这个时候身体所有的细胞全部都会进入到高灵敏度的状态，就像随时可以迎战的士兵一样啊，随时可以离弦的箭一样，它已经时刻准备好了。那这个时候不管你那个什么药物进入到身体里，它这个细胞都能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那么它的这个功效啊，龙血因子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也是做过动物实验的。当时呢是找了60只健康的小白鼠，然后把它分为两组啊进行对比的实验。对照组我们就喂食正常的饲料， 另外一组呢，我们喂的饲料里边加了溶血因子了，这就不一样了。然后人为的进行干预啊，就不断的给两组小白鼠打药，不断的增加小白鼠体内药毒的水平，降低小白鼠细胞的灵敏度。实验结果显示啊，喂食溶血因子的小白鼠平均寿命啊是普通饲料喂养小白鼠的10倍左右，而且正常饲料的这个小白鼠，它的心脑肺的功能都开始迅速恶化，因为药毒太多了啊，然后不断的发生病变，最后30只小白鼠全都死掉了。但是呢，喂食溶血因子的这组小白鼠还都健康的活着啊，这就已经形成强烈的对比了。当然最后我们把喂食溶血因子的小白鼠也进行解剖了，然后用显微镜去观察它组织细胞的变化，结果怎么样，让我们太惊奇太惊叹了。在大量药毒的侵袭下啊，这些喂食溶血因子小白鼠的细胞年龄竟然比正常的同龄小白鼠还要年轻，细胞还要活跃，活性更强，并且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即便是个别小白鼠啊有出现这个组织器官损伤，但是它细胞很活跃呀，很快它也能够修复回来啊，能够不治而愈。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只要是药毒少啊，细胞灵敏度高，即使细胞在受损严重的状态下，它这个生命体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自我修复的功能。那对于我们长期用药的啊，药毒已经在体内都泛滥成灾的，我们细胞已经失去活性的奄奄一息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小白鼠啊，就是喂食了溶血因子的小白鼠换作是我们自个儿的话，换作是我们患者的话，那你想我们自己大量补充溶血因子以后，你体内那些比硫酸还要毒的药毒怎么了，都会被深度清除的，细胞灵敏度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对吧？那么大家用药见效的时间呢，康复的速度啊，就会成倍的增长，所有的人都能实现80天身体健康，脱胎换骨。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进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科研立项的同时呢，我也同步就进行了溶血因子的研发工作。回国的时候，我把这2项科研成果全都带回来了。当时以溶血因子为核心成分，制成了生物制剂啊。我们在三甲医院也进行大量的临床实验。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呢？冠心病啊，但是他是心脏左主干急性闭塞，就急性心梗嘛。他左冠状动脉主干啊，左主干已经堵死了。堵了95%以上了，血液根本就流不过去。那根血管是心脏最主要的血管，供养大量的心肌细胞。结果这根血管一堵死，大量心肌细胞坏死，这是特别特别危险的一种心梗，极容易死人。他曾经也用过很多方法进行治病啊，后来在我们临床抢救的时候也用了很多方法，用那个抽吸导管啊去抽他那个血栓，然后也下过支架，上过艾克膜。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艾克膜不是特别了解啊，这是一种什么呢？医疗在救急的时候使用的设备，主要是用于重症心肺功能衰竭的患者，我们才用这种手段。但是对这个患者用了都不好使，而且还用过什么呢？主动脉内球盲反搏啊！但是我刚才讲的每一项治疗，可以说目前都是临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了。这些方法全都用了，对这个患者不好使啊，始终处于那种高危的状态，躺到床上，在 ICU 里边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临床医生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请了不少专家来会诊，不仅是本院的啊，全北京市请专家。所以家属当时的态度也特别坚决，人家就表示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死马当活马医，就这么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我们都要试一试。后来呢，请专家的时候就把我请过去了，我就建议他们用801治愈因子进行强化治疗， 因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你治疗不往细胞上治，你能治好吗？你治不好，对吧？所以只有801治愈因子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解决病人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同时呢，这个患者他因为用过大量的药物治疗啊，身上那个药毒啊太多太多了，就像哎呀怎么讲，几十年都没冲过的下水道似的，你想想那得堆积多少陈年污垢，对吧？这种环境下他那个细胞灵敏度能高都怪了，所以他细胞灵敏度本身又特别低，那个细胞像什么呢？像喝醉了的酒鬼似的，哎呀，你踢他两脚，你打他几拳，他都没啥反应。你得用多大的药物，你才能刺激到这个细胞啊？所以说，你不用801，真的这个患者就死路一条了。这个时候，我们干啥？就是跟死神在抢时间呢，跟死神在抢人呢。如果你不能快速的逆转细胞的损伤，那这个抢救风险依然很大，患者随时都可以没有命了。所以我当即就决定801治愈因子赶紧用，同时就得把能够快速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也给它用上，让他们互补增效啊，联合治疗。治疗的结果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喜。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首先我们得知道这患者一星期他还活着，对吧？一个星期不到啊，所有的生命体征全都稳定下来了。不到一星期，血压呀、脉搏啊、血氧浓度啊，都开始逐渐恢复到正常值的范围内。呼吸机撤了，各种管子拔了，患者从 ICU 出来了。谁能想得到？谁都想不到，患者意识逐渐的开始恢复清醒。两个星期的时候呢，心脏的这个功能啊基本恢复正常，人呢不仅从床上下来了，而且自个慢悠悠的啊，旁边跟个人下楼到院子里边溜达溜达，跟人聊聊天没问题了，聊上半个小时他也不觉得累啊，脸色原来是蜡黄苍白特别难看，现在变得很红润，看着哎呀有点人模样了啊，说点不好听的，就终于像个活人了，全身浮肿都没有了。按照以往啊，如果像这么重症的患者，我们即使用801治愈因子也需要3到4个周期才能让他彻底的恢复健康。可是呢，当我们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共同使用联合治疗下，这个患者仅仅用了2个周期的时间就已经完全实现身体的康复。像这样的案例我们在临床做了不下上千例，最终我们得到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龙血因子在配合各种药物啊，尤其是配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的时候，它是能够深度的清除患者体内药毒的，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让我们那个细胞啊像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张着嘴等药吃，所以这个药下来以后就可以快速起效，起效速度平均提高10倍，缩短治疗周期1半以上。这就意味着同样是治疗，但是你配合上龙血因子的时候，这个病就会好得更快更彻底。而且本身呢，药毒深度清理干净以后，我们体内不该有的这些增生啊，什么结节、息肉啊、囊肿啊，这个各种赘生物啊，完全可以消除。把细胞灵敏度提高，我们身体就呈现出这种年轻态，你比年轻人还年轻，比别人都更有活力啊！你的免疫力抵抗力都可以增强。最大的核心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少用药了，我们不用再花那么多钱了，节省药费，节省治疗的时间了，对吧？所以不管是在身体上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真是大丰收双丰收啊。但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制备这个龙血因子的技术啊，非常专业，也非常尖端。目前全世界呢，也只有我的实验室才有这个能力能够提取到龙血因子。当初也是为了提取龙血因子啊，我在实验室做实验的过程当中还受过伤。现在这个胳膊上有2块巴掌大的那个 瘢痕啊，其实这个瘢痕挺大的。尽管付出这么多啊，也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最终呢，我们也只是在北京研究院的支持下提取出了15000瓶。可以说这15000瓶龙血因子每一克的药物都是价值连城啊。

0: 能够在患者的身上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一切都是为了患者早日康复。当然了，毕竟这个数量太少了，因此呢，我也希望大家呀能够好好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毕竟是千载难逢啊，所以尽早的跟场外去沟通，并且时时关注我的节目啊，因为一旦政策落实以后有最新消息的时候，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当然还有一件啊更为重要的事儿，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801治愈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尾声了。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独有的，还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甲类 OTC 的治愈型生物新药，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药物的精华，能够3秒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四肢败坏的症状完全消失。所以咱们各位朋友啊，大家都听好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统一的价格是1380元一克，这比黄金还要贵3倍呢。而我们呢，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在全国推广期间就是一克一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极为难得啊！不仅难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用801治愈因子可以治病去根，可以让我们老慢病完全康复。以前慢性病治疗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没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但是现在有了，我们有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咱们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啊一定都是能够治好的。钓鱼台国药集团还有逆转之光生物专利商标，这就是强大的疗效的保证。好了，时间关系啊，导播又着急了，我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3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可找到你了啊。
0: 嗯。
3: 哎，我叫李世明啊，我是江苏南京的啊。
0: 嗯。
3: 哎，我就想请你啊给我看看病啊，我现在每天啊真是太难受了啊。
0: 明白。您跟我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啊？
3: 哎呦，我是大概从20多岁啊就得了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哎呦，
3: 就快40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呢也没有到啊少到医院去。哎呦，我们市里的医院啊、省里的、北京的医院都去过了。
0: 嗯。

0: 不是用了多少药呢，也不见好。现在我这个手脚关节哦，大部分都有点变形了。现在呢，这个变形的关节呢还不见感觉什么疼痛，但是浑身的骨头啊疼痛啊，
1: 嗯，
0: 特别是两个膝盖，就像拿那个锤子啊砸碎了一样的那个疼痛。
1: 那就说明您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了。
0: 嗯，是的，是的。我去年呢还那个扶这个东西啊，那个走个几步，
1: 嗯，
0: 可是现在走路都走不了了。
1: 你看
0: 这个左边这个膝盖骨啊，膝关节啊越来越严重，关节都变大了，都不敢动啊。
1: 嗯，
0: 而且我本身呢心脏还不好，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这个血压最高啊都到了170了哈、啊。
1: 嗯嗯，
0: 整天呢这个脑袋瓜子疼痛。啊，经常感到胸口发闷，上不来气，我就天天害怕，害怕我在得什么脑出血这些发生意外啊！啊，
1: 理解您这个心情啊。那您跟我说说现在吃什么药呢？
0: 我吃的是那个西洛宝，洛霍喜，而且沙坦，哎呦、
1: 嗯，
0: 都是一天一个啊。另外还有止痛药、膏药啊，我都用了，可是还是不行啊。哎呀，总感到浑身疼痛。
1: 嗯，
0: 我们老两口这辈子攒的点钱啊都给我治病花光了。我儿子嘛倒挺孝顺的，他四处啊打听有没有什么好药能治这个类风湿的。
1: 嗯，
0: 哎，后来他上网查资料啊，说国外有一种专门治疗这个骨病的因子，说效果很好。可是一查呢，这个价格也太贵了，一次就要3500块钱呐、啊、
1: 嗯，
0: 咱们根本也用不起啊。
1: 嗯嗯，是的，是的。
0: 昨天我儿子告诉我，他说听单位一个同志讲啊，哎呦，他们家的那个老人正用你们那个801治愈因子，尤其现在啊，一颗1块钱。
1: 嗯。
0: 哎呦，我一听啊，我也能用得起啊，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张老师，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能不能治好啊？
1: 我明白了啊。您呢、啊、首先要知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个在2020年啊最新审批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是慢性病治愈性的药物啊。您得的那个也是慢性病啊，但是呢它跟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不是说简单的给你缓解症状，而是真正的帮你解决病根的。
0: 嗯，
1: 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正在进行推广工程啊，不过这个推广工程也马上就要结束了。为啥这个推广工程名额这么紧张啊？我跟您说，因为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跟过去任何传统治疗方法都截然不同。它是从什么，从细胞的这个层面上给你进行治病的，针对的就是病根啊，直击要害。您刚才也讲了，您查过专门治疗骨病的那叫什么呢，叫 OPG 骨保护因子，是这单一的一种因子一支就3500。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是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它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它能够战胜是所有的慢性病啊，其中也包括我们刚才讲3500一支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时候，在我们国家就是1克1块钱，咱们家家户户啊，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另外还有一件能让您特别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我已经研发成功的能够清除人体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如果你有机会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话，你把这个龙血因子也配合上，那咱们的治病效果就会更快更好。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讲，我说曾经在临床做了1000多次的这个临床试验，对吧？最终得到的客观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用801治愈因子的同时啊，配合上这个龙血因子啊，就能让治疗起效的速度提升平均达10倍以上，平均缩短1半以上的治疗周期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同样是治疗，如果你配合上龙血因子，那么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快，好的就更利索、 啊，它让你体内的这个内环境特别清洁，所有细胞的灵敏度增强，身体呢呈现出年轻态，就是让你的细胞更加活跃。那你不管是在身体上，在经济上，我们就都会获得丰厚的成果呀，双丰收啊，对吧？
0: 嗯嗯。
1: 但是呢，你也放心啊，既然801致因子我们能让你没有负担的用上，那么这个龙血因子呢，我也会让大家，尤其像您现在这么多年疾病啊，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因为没钱干着急用不上，绝对不会让您发生这种情况。我先前呢也给大家做出承诺了，龙血因子一旦有了，我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免费用，这样好不好？
0: 哎呦，张老师啊，你真是菩萨心肠啊，我要发自内心好好的感谢你啊。
1: 哎，您别客气啊，一个我应该做，另外一个您身体好了我开心，我一开心我也身体好啊，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大家呀应该能够看明白了，这么多年治病我们没发现吗？如果我们还用老一套的这种治病方法，我们这个病肯定治不好，40年了，不够说明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就像您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治疗，我们过去用那些什么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是膏药啊、针灸啊等等，我跟您讲，在我眼里边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它治病能缓解症状，但是它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你治40年，你就治80年，它也叫不愈，久治不愈，明白？
0: 嗯
1: 啊，那风湿骨病，它真正的发病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您骨骼的细胞发生病变了，对吧？那骨细胞发生病变怎么解决？就用 OPG 骨保护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就含有这种治愈性因子，我们用它就能让自己所有的骨骼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得到全面营养。所以你骨细胞健康了，那你骨健康不健康？肯定健康嘛，对吧？骨骼呀、关节呀、软骨啊，包括您那个筋骨、筋膜，它都逐渐的可以恢复功能啊，恢复健康。80天就让你脱胎换骨啊，80天还你一身通透，轻轻松松的，我们就告别各种风湿骨病，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同时让你高血压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有您那个心脏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您用这一个药801致因子，就把你身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啊，我们最后给患者的保证是什么呢？当你用药，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80天我们无条件退货退款。你用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药，这就是保障，好不好？
0: 哦，那好那好啊，那张老师啊，太谢谢你了，哈哈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
1: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儿，说的再好都不如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用上啊。咱们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吧，好吗？
0: 啊，好，我知道。
1: 好嘞，
0: 好，
1: 我们再见。
0: 好好好，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老师。
1: 哎，您好，
3: 张老师。
1: 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湖南岳阳的。
1: 嗯，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我是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快40天了。
1: 嗯
3: 没用过这个生物新药啊，真的是永远都想不到我们这些常年呐、病病歪歪的这个人呐、真的能给治好。感觉我以前吃的那个药啊、都是假药，真的没法比。
1: 哎呀，听您说话就听出来了啊，是打心眼里高兴啊。我跟您说呀，确实是这样。 咱们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

0: 的唯一的能一次性治愈细胞疾病的药物了，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所以说谁用谁好啊，谁用谁健康，这绝对不是吹出来的，对吧？这样您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得的什么病啊，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1: 我是得了那个糖尿病，都有15年了。
0: 哎，
1: 我没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我早晚打2次那个胰岛素，然后那个饭前我还得吃一片那个拜糖平，晚上再加一片那个二甲双胍。我每天呐还得再吃那个利血平，我就是这么吃吧，我那个空腹血糖啊还是10个左右。然后我那个血脂也高，那个颈动脉有斑块，我总感觉我那个脑袋就是浑浑浆浆的，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那个右边的那个太阳穴还一跳一跳的疼，
0: 非常危险，我跟您说。
1: 是的，这都多少年了，我晚上也睡不着觉，两个脚吧一阵一阵的发热，我的那个脚吧从来都是放在那个被子的外头不能盖，一盖上我就觉得烧心似的，烧的难受。
0: 明白。
1: 有的时候吧我都恨不得拿个那个冰块给它冰上。然后我那个尿里头有泡沫，每次验那个尿的时候那尿蛋白得2个加号。我还有那个胆囊炎，我平时也不敢吃油大的，吃一点吧我就开始反胃。然后那个身上也痒，后背也痒，那个腿也痒得厉害，我不抓破了呀我根本就受不了。
0: 这身上哪有什么好地方了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跟您说这个糖尿病啊确实是并发症太多了，从头到脚都有并发症，您这么发展下去那还有好啊，对吧？非死即残呢。
1: 对呀、啊、我这也算是因祸得福。我2个月前我那个腿吧骨折了就不能动、
0: 哎、
1: 天天在床上就躺着，我实在是无聊，我就听广播，就听到张老师您节目了。我连续听了4-5天，我一听这是科学的新方法，801治愈因子在国外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我就下定决心跟着您从细胞上治病。
0: 对，没错啊，这就是真正因祸得福。是因为什么呢？躺在床上这几天呢您就转变观念了，咱们是从科学的角度对自己的疾病进行治疗了啊，相信国家审批的专利商标，相信科学，那这个结果肯定就错不了了呀。
1: 对，是的。我用上也就是2-3天我就试出效果来了，我早上起来发现我尿那个泡沫少了，不到1个礼拜我那个身上的痒也减轻了不少，我那个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现在空腹的时候血糖是9点多了，然后脑袋也清楚了，这个记性啊都比过去好了，现在我就觉得呀自己呀浑身舒服了，这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0: 不错不错啊，不过这些变化都是必然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呢，可以说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问题，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解决细胞的病变，那不就相当于解决所有发病的根本原因了吗？对吧？病因都没有了，当然你这个疾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它就康复了。而且之后关键是什么？是之后你再也不会犯了，不会复发了，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1: 真的是太好了，张老师啊，我老伴吧他那个人呐、心细，他听到你在那个节目里讲的有一个什么脓血素，说那个书能够出血，而且你经过那个提取以后啊它还能够深度的清那个药毒，然后深度提高那个细胞灵敏度。
0: 对，
1: 他说用了以后就能够好得更快，他就说让我呀赶紧给张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是怎么回事吧。
0: 是怎么回事？你老伴听的没错啊， 龙血树啊，它是哪儿呢？是非洲部落的神树啊，是有着神明之说的树木，而且呢一直在当地都是为人所供奉的，当神树一样供奉。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强大的提高细胞修复功能的作用。而且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龙血树它的浆液呀，提取出来这个龙血因子是可以清除我们体内药毒的。您像您这么多年治病，十几年下来能没有药毒吗？太多了，对吧？哎，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细胞的灵敏度，实现治病增效提速的一个强大功效。可以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确实改变我们很多慢性病啊没法治疗的这个难题。但我同时还希望什么呢？不仅要解决难题，我们要让它更快更好的帮大家解决难题，对不对？让大家呢好的更快一些。我们很清楚就到什么了，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季节了，对吧？一到这个时候，120救护车一响，一趟一趟跑，我告诉您，95%拉走的都是心梗、脑梗、急性发作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也希望啊，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把龙血因子带给大家，啊，配合上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快速的缓解病症，没有生命危险。我跟各位讲啊，就算是咱们现在正在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确实大家这回治病你花不了多少钱啊。但是如果你免费配合上龙血因子的话，这个康复周期可以缩短差不多一半，你说是不是能省下更多的钱呢？咱们钱谁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省一点就是一点，省总比不省强吧，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叫什么？叫锦上添花呀。
1: 那张老师啊，您看要是真的这么有这么回事啊，那怎么也得求您呐，张老师给我留一个名额。
0: 您呢是老朋友了啊，您了解咱们这个规矩，定名额一定得先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啊，让工作人员把您的情况记录下来，电话留好，好不好？我这儿没法帮大家报名啊。然后这几天呢，您跟老伴一定密切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具体的发放细节到底怎么发，发多少，有了准确消息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好不好？
1: 那好，谢谢张老师。
0: 哎，好的，那我们就多保重，再见。
1: 谢谢你，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哎，
0: 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是四川宜宾的一位老朋友，老师。
0: 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哎，好好，张老师，这能跟你通上话，我这心里挺激动，挺高兴的哦。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801治愈因子的老用户，我哥哥过去用得好啊，他就拿给我了一些，我现在用了有半个月了，效果不错。哎呀，我觉得我这么长时间终于找到好的方法了，是张老师。
0: 听出来了啊，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儿。
3: 嗯，
0: 关键是什么？心里踏实了这回啊。您跟我说说原来什么问题呀？
3: 这不我刚才听你说你又研发了一个好药啊，跟那个801治愈因子要是一起用的话，能够好得更快更彻底，是吧？
0: 对啊，这么多年我除了研发801治愈因子啊，给大家治疗各种慢性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科研项目，就是如何能让大家用药以后见效更快啊，能够缩短治疗周期，让康复的效果更好。当然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专利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它是能够全面清除啊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这些药毒啊，清除这些赘生物，大大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这就好比 给老虎的后背安上翅膀啊，让这个801治愈因子如虎添翼，好上加好啊。
3: 哦，哎呦，我这真的是从内心的里面佩服你哦，感谢你，你这心里吧总是装着我们这些老患者，我呢也是想请求你看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我也想用上这龙血因子了，是吧？
0: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啊，现在已经提取出来了，目的呢、
3: 哦、
0: 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啊，只不过大家记住，就是它的整个提取过程非常复杂。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也只提取了15000瓶，所以我现在得先跟大家说明一点，这15000瓶肯定保证不了每个人都能用上啊。那么具体的发放时间呢，您还得关注这个节目，我会在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的。如果您想用、
3: 嗯、
0: 您得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去做个登记，好不好？听懂了吗？
3: 哦、好好好，行，
0: 嗯，
3: 那这样啊，我给你通完话以后，我就去登记，我想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啊，是吧？
0: 对对对，您得跟我说一下，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这半个月感觉怎么样？原来什么问题？
3: 哦，我特别好，我这以前心脏不好，
0: 嗯、
3: 已经有6年多时间查出来哦，查出来已经有6年多时间，还有心绞疼、冠心病，心肌供血吧还不足。还有那个心肌肥厚，反正人吧，人啊总是感觉心慌气短，走一点路吧就感觉好像喘不过气儿，就是最近这2年吃饭哦，就吃饭那么点时间吧，我都不能坚持，中间吧都得歇一会儿，要不就得出虚汗，严重的时候哎呦上气接不了下气，这心脏这块哦还感觉经常就感觉疼。反正有个10来分钟以后吧，才能慢慢缓过来好一点。这不后来去做检查哦，说是血管里面已经堵塞，而且血管狭窄吧已经达到75%啊，已经是。
0: 嗯嗯。
3: 而且说还有局部的粥样硬化。
0: 嗯。
3: 哎呀，大夫说再这样严重下去吧哦，就得放个什么支架。
0: 嗯，
3: 哎呀，但是你看我这用上801治愈因子哦，效果就特别好。我现在胸口哦也不憋闷，也不难受。以前走路要是走快了哦，就感觉上气接不了下气。哎，现在我下楼就没啥问题。现在就不像以前哦，就感觉一会儿吧就冒一身的虚汗，心跳吧现在也是稳当了很多了，已经是。
0: 嗯，对了，这就对了，这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细胞治愈性因子解决你心肌病变的问题了。的确它就跟我们以往用的传统治疗方法截然不一样啊，它是一套全新的治疗方法。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是含有800多个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杜十娘的百宝箱一样，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呢？全是我们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法宝，你知道，你缺什么他就给你补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就能拿到什么。所以我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能彻底解决我们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比如说您是心脏的问题，那我刚才讲了 NF 心肌因子，哎，它就解决你心肌细胞病变死亡的事儿。还有 NK 抗炎因子啊，就解决胃黏膜细胞的病变，恢复你胃部正常功能。当然还有很多800多种，我就不能一一列举了。所以我就讲这个801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干什么？给我们细胞治病的，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因为只有科学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功效。您这个效果现在好，半个月的时间满意了，对不对？
3: 满意满意，真的挺满意的。这段时间哦，我这心脏吧也没犯过病，要是照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应该可以不用下支架了，是吧，张老师？
0: 肯定的啊，这个心脏支架啊，我跟大家讲，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金属，它比钛合金什么之类都要贵。为什么？你想它那么小，直径就2到4毫米，空心的、圆柱形的，还是网状的，就这么一个金属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狭窄的那个血管啊直接给你撑开，让那血能流过去。但问题也来了，你是冠心病、心绞痛，你是心梗也好，真正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呀？冠状动脉血管发生 粥样硬化了，对吧？引起血管的梗堵了，那你下一个支架，你就解决这一点的问题啊。那你血管其他地方粥样硬化，你怎么办？所以你不就得没完没了下支架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0: 你还能拿支架把整根血管都支开？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这个只是临时救急的一个办法，它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告诉你，80天以后我们真的就可以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没有任何问题，你放心吧。
3: 哎呦，那太好，那太好了，真的。哎呦，那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吧更有底了，张老师。我现在哦就想好的利索点，好的快点，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真的，张老师。我听这801治愈因子哦，现在还是1块钱的药费，我就想赶紧把这后期的药哦一次性给他备足，给备够了，是张老师。
0: 您可抓紧时间，赶紧吧，咱们现在这个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另外呢，这两天我谈到这个龙血因子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龙血因子因为它提取的太少了，不可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只能让少部分重症患者能用得上，先把它用起来。如果说用不上，那到时候大伙儿可千万别埋怨我啊，赶紧现在就去报名，去登记，去打电话。那么具体怎么发放，我到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啊直接就通知大家了，好不好？
3: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啊，张老师哈。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
3: 哎，好好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0: 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山东泰安这边的。
0: 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说我现在真是好多了，我说用这1个半月了，比我吃10年的药都强啊。我说这有没有国家专利，这个药效差距太大了，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我说说说我的情况，还有吧哈，我妹妹的病啊哈，也想麻烦你给看一看。
0: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您先跟我说说吧，一个一个说。
4: 好好好，我这个病吧哈，是在半年前呀，就是我感觉我这个手有点不大好使，就是左边的这个手麻，我使不上劲儿啊。还有这个左边的脸也不行，哎呦，说话有时候流口水。那个我是泰安这边的，我在我们当地医院看了，也没有具体确诊。后来我又到济南齐鲁医院就看去做那个核磁共振呀。他说我这个叫什么右脑啊哈，中度狭窄，有脑梗，有脑梗，这不就开了这个3种药啊，就是完了让我回家吃。我吃了几个月以后吧，也没见好，没见好。但是自从我听了张老师讲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哎呦，我用它以后啊哈，你说谁快不快吧？当天我这个睡眠就比过去好多了。10多天的时候，我拿个水杯喝点水啥的，我这个手能端起来了，感觉这个手上还有劲儿了，那就是。
0: 挺好。
4: 我自己感觉自己啊，我说有希望了。逐渐的我往后再用，嘴角也不往下流口水了，这不到现在1个半月了，我说话语言上没问题了，行动上。我这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得过脑梗，我大脑反应的也挺快，因为过去吧哈，我有个什么毛病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我没去中过毒啊。
0: 哦，明白了。
4: 我就从那以后吧哈，我就发现我这个睡觉就不好，我是一直靠吃那个安眠药睡觉。而且从那以后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闻着什么这个油漆的味啊， 哎，没吃的物源，哎呦，我这个脑袋就开始疼。哎，上岁数以后，这个肺也不行，反正气管也不好，反正抖抖到，快也不行，就心慌，就是喘气。
0: 嗯。
4: 哎，大喘气。哎，用上这801治愈因子以后，哎，现在我感觉，哎，也不喘了，哎，心脏也舒服了，哎，就连晚上的起夜的次数都明显的减少了。他原来的时候最少也得5-6趟我就是一宿都不能消停。我说现在我这个身体，我这样一对比一总结啊，要对比以前好了有10倍啊，就是。
0: 太好了。嗯。
4: 是啊，我这个病，我这以前不少吃药，常年的用点滴，还有那个通血管的药，什么阿司匹林啊，还有这个他汀类的药。我说吃这么多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效果。
0: 对，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为啥？因为你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呀，对不对？老百姓讲了嘛，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治根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研发成功以后，包括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好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怎么治病的呢？怎么我就好了？我跟大家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能够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啊，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营养全身细胞，所以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像您这个情况，我负责任的告诉您，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的 ZR 脑活因子就恢复你脑细胞的活力， NK 神经因子就能够恢复你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这样你整个神经系统它就正常了，你可以恢复感知啊，控制啊，语言呐、啊，肢体运动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那在心脏病方面呢，它可以激活再生心肌细胞，因为它有 NF 心肌因子啊。修复激活再生心肌细胞以后呢，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啊，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能力，就是它泵血的能力。所以您说，您这是不是选对方法了？对吧？选对方法以后，这就是必然的结果啊！您满意，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就可以让你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就让你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化，一治一个好，明白？
4: 是是。我张老师，我这不听说现在推广活动马上结束吧啊？
0: 嗯，
4: 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趁着最后的机会吧，我想再订点药，就是让我妹妹也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
0: 嗯，她什么情况？
4: 我妹妹今年55岁啊，55岁吧，你看记性特别差，一天不如一天，好忘事儿。因为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父亲呀、啊、不是得过老年痴呆呀、啊、得过老年痴呆，在床上躺了9年去世的。我就担心吧，我妹妹遗传这个病，我就想吧哈，早点让她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把这个病吧先给她预防治一治啊。
0: 嗯，完全可以啊。你妹妹这个情况啊，801治愈因子在这方面具体的功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您一定得抓紧。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月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由周杰伦亲自执导的《西西里》MV 特别选在意大利著名的科莫湖取景，将湖光山色、充满欧洲历史感的建筑与电影般的场景融入其中。以音域氛围的大编制、古典弦乐与模拟 Flamingo 风格吉他，营造出宿命感的孤寂画风，描绘出意大利的黑手党故乡西西里。歌曲充满了黑色电影的即视感与意象，方文山的歌词宛如黑帮文学，柠檬树的香气掩盖不了弥漫在人群中的火药味道，子弹穿越有时比誓言更直接。

整首歌在声音、文字和编曲之间彼此呼应，共同形塑出快乐有时、难过也有时的自由节奏。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

0: 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粒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4: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无情的情书是动力火车199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由李素珍、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建民编曲，以摇滚曲风成为华语乐坛男性情歌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让动力火车一出道就创下70万张的专辑销量，斩获多项大奖。尤秋兴和颜之琳也凭借着18度音域的爆发力和狂放的嗓音，形成了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3: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2: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3: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2: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3: 美好是一种形容，
2: 一个期待，
3: 一份承诺，
2: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除了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

0: 菌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漫长的一生，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些时候钱不够花了，周转不开，得管人借；有些时候疾病缠身，不知道上哪去治，或者知道上哪治但排不上，那也得找人帮忙。再或者说您人生中有其他的不得志，在危难时刻有人能搭一把手，这其实就是咱们的福气来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人在困难时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要懂感恩，懂回报，这是我们良心和良知并存的美德。凡是行大运有大成就的人，我发现一个规律，他们都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活着，不能用人时朝前，不用人朝后，这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老弟，今年60多，叫李长根，名字挺土，但是人家的家业可大，在河北唐山有一个10几万平的产业园，里边有工厂，有员工宿舍和小区，都是他盖的，整个这个地方都是他的。长根的娘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他母亲40几岁就瘫在炕上过，体格一直都不太好，吃药打针也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才算是彻底稳定住。老太太70多80岁的时候还满世界到处旅游呢， 儿子有钱还孝顺，带着他到处溜达，老太太这辈子算是开了眼界了，没白活，啥都体验过，该享受的都享受个遍。89岁寿终正寝去世了，一点罪都没遭，就是到寿了。寿命这个东西不能强求，有的人能活100多，有的人能活90、80，还有的人60多岁就没了。说到底就是一个人一个命，每个人寿命的上限是不一样的，这个上限是爹妈给的，是先天的，咱们自己可决定不了。有的人说吴家老高好，那么我吃上以后是不是就能稳稳当当的活100岁了？这个是不现实的，每个人能活多大的岁数谁都保不齐。吴家老高能保的是什么呢？是稳稳当当的，让您活着的时候不遭罪，不被疾病讨扰。很多病人来找我，不管病的咋样，病到啥程度，咱们都别的不说，先用胡家老高把病情稳定住，别让它反复发作继续发展。至于说具体能活多大岁数，那就得看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了。有的人先天条件好，肾精足，肯定能多活10几年几十年。有的人先天身体弱，病秧子，还做过大手术，那么这类人的当务之急先治病吧。咱们在合理的不伤身体的前提下把病消灭掉，减轻痛苦，恢复肢体功能，最后一点都不难受了，才能乐乐呵呵的活着的。活多大岁数看个人的造化，当然啦，想长寿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听天由命，也讲究技巧。今天节目最后有时间的话，我把一个长寿方分享给大家，这个方子所有人都能用，不挑人，不管寒湿体质还是热性体质，不管你上焦火下焦寒，只要用上之后都能调和过来。很好的方法，一会儿找时间我再跟大家说吧。长根的娘去世以后，我和长根有1-2年没联系，以前总打电话，他对他母亲的身体非常上心，每次有改善他会第一时间打电话跟我报喜，偶尔出现了问题他会咨询我的。老母亲寿终正寝去世了之后，他自己也在用胡家老高当做日常养生的药去吃，用量很小但效果很好，他的身体没啥大问题。后来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给肾衰的人用啊？我说当然能用啊，不管是早期还是中晚期的肾衰竭都可以用胡家老高治疗，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光是解决肾衰常见的尿多或者尿少的问题，他利用本源疗法可以综合的把人当成人去治，肾衰竭导致的所有并发症，尿多尿少，心律不齐，心力衰竭，肌肉抽筋，身体没劲儿，手疼脚疼，恶心呕吐，包括皮肤由正常的颜色变成了黄褐色了，皮肤表面有白色的粉末了，皮肤瘙痒了，

这都可以治。胡家老膏治肾衰竭是非常对口的。长根说：“胡老，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本打算把这个患者带到北京给您看一眼。您既然说能治，那我就不带他过来了。您就一次性的给我拿50瓶老膏，我开车给老人家送过去。50瓶可不少啊。”我问他，我说你买这么多干嘛呀？当初给老母亲买药的时候，也没见你一次性买这么多的老膏，这是给谁用？长根说：“胡老，您不知道，这老爷子是我们农村老家的一个老乡，在农村生活，交通不方便，邮寄东西人家都不往农村送，得上县里去取。他家又没车，上一趟县城老费事儿了，所以我合计着一次性给他多买点，让他用吧，用好了为止，我一直供他。”长根给买药的这位老人，跟长根有亲属关系吗？没亲属关系。长根说：“我花钱买药给他看病，是为了还我家欠他家的人情，瘸舅对我家的好，我牢记一辈子。”长根管这位老乡叫瘸舅，他之所以对瘸舅这么好，是因为当年长根家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位瘸舅帮过他们。那年村里还没通电，腊月过半，连下2场雪，又刮起了西北风，天刚擦亮，街上就不见人了。那时候家里的照明主要靠油灯，借着油灯很暗的光，长根的爹喝了碗玉米面地瓜粥，家里条件太差，粮食不足，他喝了6、7分饱就放下碗筷不再喝了，自己卷了一个喇叭筒烟卷，点燃以后在那儿吧嗒吧嗒的抽着，挺犯愁的。长根娘斜躺在被窝里，吃力地喝了小半碗粥，就说喝不下了，也把碗放下了。他瞧了一看，正啃着窝头和咸菜的几个孩子，又把眼神转向自家的男人，用商量的语气跟长根爹说：“当家的，要不再出去问问，看谁家还杀年猪？大过年的，咱也得让孩子们尝点荤腥，不是？”长根爹重重地吸了一口烟，苦着脸说：“日子都不好过，找谁问呐？”每回聊到这儿，长根的母亲都会自责，他说：“那是我这不争气的身子骨闹的，这一年吃药打针花的钱，该买多少肉啊？”边说边掉眼泪。男人哪看得了这个呀？长根爹说：“你看你又来了，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等天暖了，病好起来，拉下来的饥荒咱慢慢还。再说离过年还有些天，总有杀猪的人家。”说完这话以后，长根爹起身套了一件棉袄，戴上狗皮帽子，两手一揣就要出门去。见他爹出门，长根把窝头往桌子上一搁，起身也要跟着出去，长根的爹不让，但是长根娘说：“让他去吧，黑灯瞎火的，也好跟你做个伴儿，两个人
这就出了屋子。其实唐根爹一直在操心割年肉的事儿。往年这事儿，他早去找杀猪户凑猪份子，预定下要割的年肉了。这年家里没钱，他气短三分。近腊月，他见人凑猪份子，面上没事人似的，心里却像猫抓一样。常跟舅家杀年猪，可惜人家的钱还没还上，咋有脸张口？常跟堂叔家也杀年猪，人家开春就办婚事，急等着用钱，也张不开嘴。常跟爹想来想去，只能等生产队结算分红后再借支卖年货。那一年也巧，队里决算迟，借钱到手时已经过了杀猪旺季，家里的孩子想吃肉，可难坏了常根的爹娘。爷俩出来以后，外面夜深人静，村子里一点光都没有，爷俩呆呆的站在柳树下，都一句话不说。常根爹一只接着一只的吸烟，过了一会儿，一阵咳嗽声传出来，大柳树前边的那座小院里突然亮起了灯，紧接着就走出一个人影。这人腿脚不太好，一瘸一拐的走着，走到大门口，把大门打开，把常根和常根爹招呼到院里。这人便是我前面提到的常根的瘸舅。瘸舅姓罗，村里人都管他叫罗瘸子。他是个鞋匠，身体有残疾，大集体的时候干不了活，靠交钱向生产队买工分。他家孩子少，日子还算宽裕，他心热人善，每年喂成的肥猪总拖到年根前屠宰。有人笑他发善心照顾穷汉子，他也不否认，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能拉一把就拉一把。所以后来常根出息了，花钱给瘸舅看病。咱们别光说常根心善，也是瘸舅自己修来的，修好不见好，将来少不了。做好事是没错的，早晚会有回报。瘸舅看见常根的爹黑灯瞎火的跟儿子在外面傻愣愣的站着，就知道是咋回事，于是他出门把两个人迎了进来。没等常根爹张口，瘸舅就说，知道你这一年过得不易，家里又摊上了病人，给你留下五斤猪肉，别嫌少，将就着过年吧。那一瞬间，常根在一边被感动的无不可的，鼻子酸的想掉眼泪。他看见他爹张了张嘴，也想说些什么，却被瘸舅抬手打断。瘸舅说，啥话也别说，先把年过好，往后日子长着的。这一句话常根记了一辈子，日子长着的确实是啊，人得为将来活，不要总活在现在和过去，现在和过去都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将来。后来常根卯足劲儿，努力挣钱，终于出人头地了。有钱以后，他知恩图报，确实也没有忘了他瘸舅。
长庚一口气给瘸舅买了50瓶胡家老膏，这50瓶老膏救了老人家的命。瘸舅晚年的时候查出来有肾衰，没钱治。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由周杰伦亲自执导的《西西里》MV 特别选在意大利著名的科莫湖取景，将湖光山色、充满欧洲历史感的建筑与电影般的场景融入其中。以阴郁氛围的大编制古典弦乐与模拟 Flamingo 风格吉他，营造出宿命感的孤寂画风，描绘出意大利的黑手党故乡西西里。歌曲充满了黑色电影的即视感与意象，方文山的歌词宛如黑帮文学，柠檬树的香气掩盖不了弥漫在人群中的火药味道，子弹穿越有时比誓言更直接。

0: 整首歌在声音、文字和编曲之间彼此呼应，共同形塑出快乐有时、难过也有时的自由节奏。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

0: 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

0: 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提到一个新概念啊，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药毒和细胞的灵敏度，它直接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还有药物见效的速度。咱们不少听众啊，听完以后直拍大腿啊，恍然大悟啊，怪不得呢，你说同样用药，怎么别人就好得那么快，我怎么就好得慢，对吧？同样一个年龄段，哎，别人看着就年轻，我怎么看着就那么显老呢？这一回啊，终于找到原因了。我们呢，也是经过多年的这个实验跟临床啊，研究发现大量的药毒跟我们细胞灵敏度决定了大家身体健康的状态，以及呢，治疗康复的效果。不仅如此啊，我们身体里边各种增生啊、结节呀、 啊、囊肿啊、息肉啊等等，就这些赘生物的形成啊，包括恶性病变的。

产生，以及呢我们的抗药性耐药性啊，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罪魁祸首，它就是大量的药毒以及细胞灵敏度过低造成的。那如果我们解决了体内的药毒和细胞灵敏度低的问题，我们疾病的治疗那将会发生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和康复。不管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患者啊，你还是有着十几种、几十种疾病的这种重症大病的患者，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当天用、当天见效，达到成倍缩短治疗周期的神奇效果。那我们不禁要问呢，说有没有什么物质它是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的，深层次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灵敏度的呢？我告诉大家，有啊。什么呢？就是我在非洲加纳利群岛发现的红边龙血树。这种红边龙血树啊，我告诉大家啊，它跟我们平时的那些普通的药材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当我们在它这个树干上啊，你划一刀的时候，你把它划开，你就会看见树干有大量的新鲜的红色浆液流出来，就像血液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当地人把它叫做龙血树的原因。而且这个龙血树啊，在非洲部落啊，一直被供奉为树神，经常用来祭祀神明的。在非洲当地，把龙血树又叫流血之树，也叫长寿之树。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非洲做医疗援助啊，就对这种特别神奇的龙血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然后进行大量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利用航天转粒子技术，能够从龙血树的浆液当中啊提取出来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如果用这三大因子来刺激细胞的话啊，清除药毒就可以大大提高疾病的治疗速度以及治疗的效果。后来也是为了让龙血树啊这种象征吉祥、长寿、健康的树种能够帮助到我们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咱们很多老百姓本身就认为龙就是吉祥之物，所以我们就把这三大因子命名为龙血因子，希望用龙血因子呢来帮助我们啊更快更好的恢复健康，享受晚年幸福。可以说这个龙血因子啊，它是深度清除药毒，深层次提高细胞灵敏度，这个优势是任何药物不能比的。当这三大因子进入到消化道以后，它的外囊就开始清除药毒了。不管你是多少年吃药积累下来的药毒啊，你还是因为药毒缠身导致的那些赘生物的产生，在三大因子的作用下都可以瞬间粉碎啊，融化成比水分子还要小的这种微粒，最终呢通过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同时这三大细胞因子啊，可以靶向性的去追踪那个灵敏度异常的细胞，进行功能干预啊，并且给予营养，让灵敏度低的细胞呢瞬间就清醒过来，马上就变得非常活跃，而且保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啊，最活跃的那个状态。这个时候身体所有的细胞全部都会进入到高灵敏度的状态，就像随时可以迎战的士兵一样啊，随时可以离弦的箭一样，它已经时刻准备好了。那这个时候不管你那个什么药物进入到身体里，它这个细胞都能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那么它的这个功效啊，龙血因子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也是做过动物实验的。当时呢是找了60只健康的小白鼠，然后把它分为两组啊进行对比的实验。对照组我们就喂食正常的饲料，另外一组呢我们喂的饲料里边加了龙血因子了，这就不一样了。然后人为的进行干预啊，就不断的给两组小白鼠打药，不断的增加小白鼠体内药毒的水平，降低小白鼠细胞的灵敏度。实验结果显示啊，喂食

的心脑肺的功能都开始迅速恶化，因为药毒太多了啊，然后不断的发生病变，最后30只小白鼠全都死掉了。但是呢，喂食龙血因子的这组小白鼠还都健康的活着啊，这就已经形成强烈的对比了。当然最后我们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也进行解剖了，然后用显微镜去观察它组织细胞的变化，结果怎么样，让我们太惊奇太惊叹了。在大量药毒的侵袭下啊，这些喂食龙血因子小白鼠的细胞年龄竟然比正常的同龄小白鼠还要年轻，细胞还要活跃，活性更强，并且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即便是个别小白鼠啊有出现这个组织器官损伤，但是它细胞很活跃呀，很快它也能够修复回来啊，能够不治而愈。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只要是药毒少啊，细胞灵敏度高，即使细胞在受损严重的状态下，它这个生命体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自我修复的功能。那对于我们长期用药的啊，药毒已经在体内都泛滥成灾的，我们细胞已经失去活性的奄奄一息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小白鼠啊，就是喂食了龙血因子的小白鼠换作是我们自个儿的话，换作是我们患者的话，那你想我们自己大量补充龙血因子以后，你体内那些比硫酸还要毒的药毒怎么了，都会被深度清除的，细胞灵敏度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对吧？那么大家用药见效的时间呢，康复的速度啊，就会成倍的增长，所有的人都能实现80天身体健康，脱胎换骨。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进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科研立项的同时呢，我也同步就进行了龙血因子的研发工作。回国的时候，我把这2项科研成果全都带回来了。当时以龙血因子为核心成分，制成了生物制剂啊。我们在三甲医院也进行大量的临床实验。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呢？冠心病啊，但是他是心脏左主干急性闭塞，就急性心梗嘛。他左冠状动脉主干啊，左主干已经堵死了，堵了95%以上了，血液根本就流不过去。那根血管是心脏最主要的血管，供养大量的心肌细胞。结果这根血管一堵死，大量心肌细胞坏死，这是特别特别危险的一种心梗，极容易死人。他曾经也用过很多方法进行治病啊，后来在我们临床抢救的时候也用了很多方法，用那个抽吸导管啊去抽他那个血栓，然后也下过支架，上过艾克膜。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艾克膜不是特别了解啊，这是一种什么呢？医疗在救急的时候使用的设备，主要是用于重症心肺功能衰竭的患者，我们才用这种手段。但是对这个患者用了都不好使，而且还用过什么呢？主动脉内球盲反搏啊！但是我刚才讲的每一项治疗，可以说目前都是临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了。这些方法全都用了，对这个患者不好使啊，始终处于那种高危的状态，躺到床上，在 ICU 里边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临床医生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请了不少专家来会诊，不仅是本院的啊，全北京市请专家。所以家属当时的态度也特别坚决，人家就表示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死马当活马医，就这么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我们都要试一试。后来呢，请专家的时候就把我请过去了，我就建议他们用801治愈因子进行强化治疗。因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你治疗不往细胞上治，你能治好吗？你治不好，对吧？所以只有801治愈因子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解决病人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

年都没冲过的下水道似的，你想想那得堆积多少陈年污垢，对吧？这种环境下它那个细胞灵敏度能高都怪了，所以它细胞灵敏度本身又特别低，那个细胞像什么呢？像喝醉了的酒鬼似的，哎呀，你踢它两脚，你打它几拳，它都没啥反应，你得用多大的药物你才能刺激到这个细胞啊？所以说你不用801，真的这个患者就死路一条了。这个时候我们干啥？就是跟死神在抢时间呢，跟死神在抢人呢。如果你不能快速的逆转细胞的损伤，那这个抢救风险依然很大，患者随时都可以没有命了。所以我当即就决定801治愈因子赶紧用，同时就得把能够快速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也给它用上，让他们互补增效啊，联合治疗。治疗的结果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喜。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首先我们得知道这患者一星期他还活着，对吧？一个星期不到啊，所有的生命体征全都稳定下来了。不到一星期，血压呀、脉搏啊、血氧浓度啊，都开始逐渐恢复到正常值的范围内。呼吸机撤了，各种管子拔了，患者从 ICU 出来了。谁能想得到？谁都想不到，患者意识逐渐的开始恢复清醒。两个星期的时候呢，心脏的这个功能啊，基本恢复正常。人呢，不仅从床上下来了，而且自个慢悠悠的啊，旁边跟个人，下楼到院子里边溜达溜达，跟人聊聊天，没问题了。聊上半个小时，他也不觉得累啊，脸色原来是蜡黄苍白，特别难看，现在变得很红润，看着，哎呀，有点人模样了啊，说点不好听的，就终于像个活人了，全身浮肿都没有了。按照以往啊，如果像这么重症的患者，我们即使用801治愈因子也需要3到4个周期才能让他彻底的恢复健康。可是呢，当我们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共同使用联合治疗下，这个患者仅仅用了2个周期的时间就已经完全实现身体的康复。像这样的案例我们在临床做了不下1000例，最终我们得到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龙血因子在配合各种药物啊，尤其是配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的时候，它是能够深度的清除患者体内药毒的，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让我们那个细胞啊像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张着嘴等药吃，所以这个药下来以后就可以快速起效，起效速度平均提高10倍，缩短治疗周期1半以上。这就意味着同样是治疗，但是你配合上龙血因子的时候，这个病就会好得更快更彻底。而且本身呢，药毒深度清理干净以后，我们体内不该有的这些增生啊，什么结节、息肉啊、囊肿啊，这个各种赘生物啊，完全可以消除。把细胞灵敏度提高，我们身体就呈现出这种年轻态，你比年轻人还年轻，比别人都更有活力啊！你的免疫力抵抗力都可以增强。最大的核心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少用药了，我们不用再花那么多钱了，节省药费，节省治疗的时间了，对吧？所以不管是在身体上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真是大丰收双丰收啊。但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制备这个龙血因子的技术啊，非常专业，也非常尖端。目前全世界呢，也只有我的实验室才有这个能力能够提取到龙血因子。当初也是为了提取龙血因子啊，我在实验室做实验的过程当中还受过伤啊，现在这个胳膊上有2块巴掌大的那个斑痕啊，其实这个斑痕挺大的。尽管付出这么多啊，也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最终呢，我们也只是在北京研究院的支持下提取出来15000瓶。可以说这15000瓶龙血因子每一克的药物都是价值连城啊。大家知道吗？这个龙血因子在欧美啊，一克价格是99美元。但是我也讲过，
我当初的初心是什么？我就希望我的每一项医疗成果都

0: 能够在患者的身上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一切都是为了患者早日康复。当然了，毕竟这个数量太少了，因此呢，我也希望大家呀能够好好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毕竟是千载难逢啊，所以尽早的跟场外去沟通，并且时时关注我的节目啊，因为一旦政策落实以后有最新消息的时候，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当然还有一件啊更为重要的事儿，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801治愈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尾声了。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独有的还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甲类 OTC 的治愈型生物新药，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药物的精华，能够3秒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四肢败坏的症状完全消失。所以咱们各位朋友啊，大家都听好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统一的价格是1380元一克，这比黄金还要贵三倍呢。而我们呢，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在全国推广期间就是一克一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极为难得啊！不仅难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用801治愈因子可以治病去根，可以让我们老慢病完全康复。以前慢性病治疗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没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但是现在有了，我们有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咱们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啊一定都是能够治好的。钓鱼台国药集团还有逆转之光生物专利商标，这就是强大的疗效的保证。好了，时间关系啊，导播又着急了，我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

0: 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可找到你了啊。
2: 嗯。
3: 哎，我叫李世明啊，我是江苏南京的啊。
2: 嗯。
3: 哎，我就想请你啊给我看看病啊，我现在每天啊真是太难受了啊。
2: 明白，您跟我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啊？
3: 哎呦，我是大概从20多岁啊就得了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哎呦，
3: 就快40年了。
2: 嗯，
3: 这些年呢也没有到啊少到医院去。哎呦，我们市里的医院啊，省里的，北京的医院都去过了。
2: 嗯，
3: 可是用了多少药呢也不见好。现在我这个手脚关节哦大部分都有点变形了。现在呢这个变形的关节呢还不见感觉这么疼痛，但是浑身的骨头啊疼痛啊，
2: 嗯，
3: 特别是两个膝盖就像拿那个锤子啊砸碎了一样的那个疼痛。
2: 那就说明您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了。
3: 嗯，是的是的，我去年呢还那个扶这个东西啊那个走个几步，
2: 嗯，
3: 可是现在走路都走不了了。
2: 你看
3: 这个左边这个膝盖骨膝关节啊越来越严重，关节都变大了都不敢动啊。
2: 嗯，
3: 而且我本身呢、啊、心脏还不好，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这个血压最高啊都到了170了啊。
2: 嗯，
3: 整天呢这个脑袋瓜子疼痛啊，经常感到胸口发闷上不来气，我就天天害怕害怕我在得什么脑出血这些发生意外啊。
2: 理解您这个心情啊。那您跟我说说现在吃什么药呢？
3: 我吃的是那个西洛宝洛霍喜而且沙坦，哎呦、
2: 嗯、
3: 都是一天一个啊，另外还有止痛药膏药啊我都用了，可是还是不行啊，哎呀总感到浑身疼痛。
2: 嗯，
3: 我们老两口这辈子攒的点钱啊都给我治病花光了。我儿子嘛倒挺孝顺的，他四处啊打听有没有什么好药能治这个类风湿的。
2: 嗯，
3: 哎，后来他上网查资料啊，说国外有一种专门治疗这个骨病的因子，说效果很好，可是一查呢这个价格也太贵了，一次就要3500块钱呐、啊、咱们根本也用不起啊。
2: 嗯嗯，是的是的。
3: 昨天我儿子告诉我，他说听单位一个同志讲啊，哎呦他们家的那个老人正用你们那个801治愈因子，尤其现在啊一颗1块钱。
2: 嗯，
3: 哎呦我一听啊我也能用得起啊，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张老师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能不能治好啊。
2: 我明白了啊。您呢首先要知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个在2020年啊最新审批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是慢性病治愈性的药物啊。您得的那个也是慢性病啊，但是呢它跟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不是说简单的给你缓解症状，而是真正的帮你解决病根的。
3: 嗯，
2: 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正在进行推广工程啊，不过这个推广工程也马上就要结束了。为啥这个推广工程名额这么紧张啊？我跟您说， 因为801质因子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跟过去任何传统治疗方法都截然不同。

0: 是从什么？从细胞的这个层面上给你进行治病的，针对的就是病根啊，直击要害。您刚才也讲了，您查过专门治疗骨病的，那叫什么呢？叫 OPG 骨保护因子，是这单一的一种因子，一支就3500。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是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它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它能够战胜是所有的慢性病啊，其中也包括我们刚才讲3500一支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时候，在我们国家就是一克一块钱，咱们家家户户啊，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另外还有一件能让您特别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我已经研发成功的能够清除人体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如果你有机会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话，你把这个龙血因子也配合上，那咱们的治病效果就会更快更好。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讲，我说曾经在临床做了1000多次的这个临床试验，对吧？最终得到的客观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用801治愈因子的同时啊，配合上这个龙血因子啊，就能让治疗起效的速度提升平均达10倍以上，平均缩短1半以上的治疗周期。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同样是治疗，如果你配合上龙血因子，那么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快，好的就更利索。它让你体内的这个内环境特别清洁，所有细胞的灵敏度增强，身体呢呈现出年轻态，就是让你的细胞更加活跃。那你不管是在身体上在经济上，我们就都会获得丰厚的成果呀，双丰收啊，对吧？但是呢你也放心啊，既然801治因子我们能让你没有负担的用上，那么这个龙血因子呢，我也会让大家，尤其像您现在这么多年疾病啊，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因为没钱干着急用不上，绝对不会让您发生这种情况。我先前呢也给大家做出承诺了，龙血因子一旦有了，我让大家1分钱不花，免费用，这样好不好？
1: 哎呦，张老师啊，你真是菩萨心肠啊，我要发自内心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哎，您别客气啊，一个我应该做，另外一个您身体好了我开心，我一开心我也身体好啊，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大家呀应该能够看明白了，这么多年治病我们没发现吗？如果我们还用老一套的这种治病方法，我们这个病肯定治不好，40年了不够说明问题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就像您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治疗，我们过去用那些什么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是膏药啊、针灸啊等等，我跟您讲，在我眼里边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它治病能缓解症状，但是它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你治40年你就治80年它也叫不愈，久治不愈，明白？那风湿骨病它真正的发病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您骨骼的细胞发生病变了，对吧？那骨细胞发生病变怎么解决？就用 OPG 骨保护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就含有这种治愈性因子，我们用它就能让自己所有的骨骼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得到全面营养。所以你骨细胞健康了，那你骨健康不健康？肯定健康嘛，对吧？骨骼呀、关节呀、软骨啊，包括您那个筋骨、筋膜，它都逐渐的可以恢复功能啊，恢复健康。80天就让你脱胎换骨啊，80天还你一身通透，轻轻松松的我们就告别各种风湿骨病，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同时让你高血压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有您那个心脏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您用这一个药801治因子就把你身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啊，我们最后给患者的保证是什么呢？当你用药，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80天我们无条件

0: 条件退货退款。你用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药，这就是保障，好不好？
1: 哦，那好那好，那张老师啊，太谢谢你了，哈哈哈。
0: 嗯，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
0: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儿，说的再好都不如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用上啊。咱们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吧，好吗？
1: 啊，好，我知道。
0: 好嘞，
1: 好，
0: 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3: 张老师。
0: 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湖南岳阳的。
0: 嗯，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我是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快40天了。没用过这个生物新药啊，真的是永远都想不到我们这些常年呐、病病歪歪的这个人呐、真的能给治好。感觉我以前吃的那个药啊、都是假药，真的没法比。
0: 哎呀，听您说话就听出来了啊，是打心眼里高兴啊。我跟您说呀，确实是这样。咱们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一次性治愈细胞疾病的药物了，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所以说谁用谁好啊，谁用谁健康，这绝对不是吹出来的，对吧？这样您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得的什么病啊，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3: 我是得了那个糖尿病，都有15年了。
0: 哎，
3: 我没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我早晚打2次那个胰岛素，然后那个饭前我还得吃一片那个拜糖平，晚上再加一片那个二甲双胍。我每天呐、还得再吃那个利血平，我就是这么吃吧，我那个空腹血糖啊还是10个左右。然后我那个血脂也高，那个颈动脉有斑块，我总感觉我那个脑袋就是浑浑浆浆的，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那个右边的那个太阳穴还一跳一跳的疼，
0: 非常危险，我跟您说。
3: 是的，这都多少年了，我晚上也睡不着觉，两个脚吧一阵一阵的发热，我的那个脚吧从来都是放在那个被子的外头不能盖，一盖上我就觉得烧心似的、烧的难受。
0: 明白。
3: 有的时候吧我都恨不得拿个那个冰块给它冰上。然后我那个尿里头有泡沫，每次验那个尿的时候，那尿蛋白得2个加号。我还有那个胆囊炎，我平时也不敢吃油大的，吃一点吧我就开始反胃。然后那个身上也痒，后背也痒，那个腿也痒得厉害，我不抓破了呀我根本就受不了。
0: 这身上哪有什么好地方了呀？
3: 是的，是的。
0: 我跟您说，这个糖尿病啊确实是并发症太多了，从头到脚都有并发症，您这么发展下去那还有好啊，对吧？非死即残呢。
3: 对呀、我这也算是因祸得福。我2个月前我那个腿吧骨折了，就不能动、天天在床上就躺着，我实在是无聊，我就听广播，就听到张老师您节目了。我连续听了4-5天，我一听这是科学的新方法，801治愈因子在国外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我就下定决心跟着您从细胞上治病。
0: 对，没错啊，这就是真正因祸得福。是因为什么呢？躺在床上这几天呢，您就转变观念了，咱们是从科学的角度对自己的疾病进行治疗了啊，相信国家审批的专利商标，相信科学，那这个结果肯定就错不了了呀。
3: 对，是的。 我用上也就是两三天，我就失。

0: 效果来了。我早上起来发现我尿尿那个泡沫少了，不到一个礼拜，我那个身上的痒也减轻了不少，我那个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现在空腹的时候血糖是9点多了，然后脑袋也清楚了，这个记性啊都比过去好了。现在我就觉得呀，自己呀浑身舒服了，这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1: 嗯，不错不错啊，不过这些变化都是必然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呢，可以说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问题，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解决细胞的病变，那不就相当于解决所有发病的根本原因了吗？对吧？病因都没有了，当然你这个疾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它就康复了。
0: 嗯
1: 啊，而且之后，关键是什么？是之后你再也不会犯了，不会复发了。他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0: 真的是太好了。张老师啊，我老伴吧，他那个人呐，心细，他听到你在那个节目里讲的有一个什么脓血素，说那个素能够出血。而且你经过那个提取以后啊，它还能够深度的清那个药毒，然后深度提高那个细胞灵敏度。
1: 对，
0: 他说用了以后就能够好得更快，他就说让我呀赶紧给张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是这么回事吗？
1: 是这么回事，你老伴听的没错啊。龙血树啊它是哪儿呢？是非洲部落的神树啊，是有着神明之说的树木，而且呢一直在当地都是为人所供奉的，当神树一样供奉。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强大的提高细胞修复功能的作用。而且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龙血树它的浆液呀，提取出来这个龙血因子是可以清除我们体内药毒的。您像您这么多年治病，十几年下来能没有药毒吗？太多了，对吧？哎，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细胞的灵敏度，实现治病增效提速的一个强大功效。可以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确实改变我们很多慢性病啊没法治疗的这个难题。但我同时还希望什么呢？不仅要解决难题，我们要让它更快更好的帮大家解决难题，对不对？让大家呢好得更快一些。我们很清楚就到什么了，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季节了，对吧？一到这个时候120救护车一响，一趟一趟跑，我告诉您95%拉走的都是心梗脑梗急性发作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也希望啊，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把龙血因子带给大家啊，配合上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快速的缓解病症，没有生命危险。我跟各位讲啊，就算是咱们现在正在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确实大家这回治病你花不了多少钱啊。但是如果你免费配合上龙血因子的话，这个康复周期可以缩短差不多一半，你说是不是能省下更多的钱呢？咱们钱谁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省一点就是一点，省总比不省强吧，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叫什么？叫锦上添花呀。
0: 那张老师啊，您看要是真的这么有这么回事啊，那怎么也得求您呐，张老师给我留一个名额。
1: 您呢是老朋友了啊，您了解咱们这个规矩，定名额一定得先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啊，让工作人员把您的情况记录下来，电话留好，好不好？我这儿没法帮大家报名啊。然后这几天呢，您跟老伴一定密切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具体的发放细节到底怎么发，发多少，有了准确消息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好不好？
0: 那好，谢谢张老师。
1: 哎，好的，那我们就多保重，再见。
0: 谢谢你，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

0: 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四川宜宾的一位老朋友，老师。
1: 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2: 好好，张老师，这能跟你通上话，我这心里挺激动，挺高兴的哦。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801次玉印子的老用户，我哥哥过去用得好哦，他就拿给我了一些，我现在用了有半个月了，效果不错。哎呀，我觉得我这么长时间终于找到好的方法了，是张老师。
1: 听出来了啊，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儿、
2: 哎。
1: 关键是什么？心里踏实了这回啊。您跟我说说，原来什么问题呀、啊？
2: 这不我刚才听你说，你又研发了一个好药哦，跟那个801治愈因子要是一起用的话，能够好得更快、更彻底，是吧？
1: 对。啊，这么多年我除了研发801治愈因子啊，给大家治疗各种慢性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科研项目，就是如何能让大家用药以后见效更快啊，能够缩短治疗周期，让康复的效果更好。当然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专利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它是能够全面清除啊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这些药毒啊，清除这些赘生物，大大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这就好比给老虎的后背安上翅膀啊，让这个801治愈因子如虎添翼，好上加好啊。
2: 哦，哎呦，我这真的是从内心的里面佩服你哦，感谢你，你这心里吧总是装着我们这些老患者，我呢也是想请求你看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我也想用上这龙血因子了，是吧？
1: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啊，现在已经提取出来了，目的呢、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啊，只不过大家记住，就是它的整个提取过程非常复杂。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也只提取了15000瓶，所以我现在得先跟大家说明一点，这15000瓶肯定保证不了每个人都能用上啊。那么具体的发放时间呢，您还得关注这个节目，我会在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的。如果您想用，您得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去做个登记，好不好？听懂了吗？
2: 行，那这样啊，我给你通完话以后，我就去登记，我想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啊，是吧？
1: 对对对，您得跟我说一下，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这半个月感觉怎么样？原来什么问题？
2: 哦，我特别好，我这以前心脏不好，已经有6年多时间查出来哦，查出来已经有6年多时间，还有心绞疼、冠心病，心肌供血吧还不足。还有那个心肌肥厚，反正人吧，人啊总是感觉心慌气短，走一点路吧就感觉好像喘不过气儿，就是最近这2年吃饭哦，就吃饭那么点时间吧，我都不能坚持，中间吧都得歇一会儿，要不就得出虚汗，严重的时候哎呦上气接不了下气，这心脏这块哦还感觉经常就感觉疼。反正有个10来分钟以后吧，才能慢慢缓过来好一点。这不后来去做检查哦，说是血管里面已经堵塞，而且血管狭窄吧已经达到75%啊，已经是。而且说还有局部的粥样硬化。哎呀，大夫说再这样严重下去吧哦，就得放个什么支架。哎呀，但是你看我这用上801治愈因子哦，效果就特别好。我现在胸口哦也不憋闷，也不难受。以前走路要是走快了哦，就感觉上气接不了下气。哎，现在我下楼就没啥问题。现在就不像以前哦，就感觉一会儿吧就冒一身的虚汗，心跳吧现在也是稳当了很多了，已经是。
1: 对了，这就对了，这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细胞治愈性因子解决你心肌病变的问题了。的确它就跟我们以往用的传统治疗方法截然不一样啊，它是一套全新的治疗方法。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是含有800多个细胞治愈性因子。

0: 像那个杜十娘的百宝箱一样，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呢？全是我们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法宝。你知道，你缺什么他就给你补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就能拿到什么。所以我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能彻底解决我们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比如说您是心脏的问题，那我刚才讲了 NF 心肌因子，它就解决你心肌细胞病变死亡的事儿。还有 NK 抗炎因子啊，就解决胃黏膜细胞的病变，恢复你胃部正常功能。当然还有很多800多种，我就不能一一列举了。所以我就讲这个801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干什么？给我们细胞治病的，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因为只有科学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功效。您这个效果现在好，半个月的时间满意了，对不对？
1: 满意满意，真的挺满意的。这段时间哦，我这心脏吧也没犯过病，要是照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应该可以不用下支架了，是吧，张老师？
0: 肯定的啊，这个心脏支架啊，我跟大家讲，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金属，它比钛合金什么之类都要贵。为什么？你想它那么小，直径就2到4毫米，空心的、圆柱形的，还是网状的，就这么一个金属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狭窄的那个血管啊直接给你撑开，让那血能流过去。但问题也来了，你是冠心病心绞痛，你是心梗也好，真正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呀？冠状动脉血管发生粥样硬化了，对吧，引起血管的梗堵了，那你下一个支架你就解决这一点的问题啊。那你血管其他地方粥样硬化你怎么办？所以你不就得没完没了下支架吗？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你还能拿支架把整根血管都支开？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这个只是临时救急的一个办法，它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告诉您，80天以后我们真的就可以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没有任何问题，您放心吧。
1: 哎呦，那太好，那太好了，真的。哎呦，那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吧更有底儿了，张老师。我现在哦就想好的利索点，好的快点，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真的，张老师。我听这801治愈因子哦，现在还是1克1块钱的药费，我就想赶紧把这后期的药哦一次性给他备足，给备够了，是，张老师。
0: 您可抓紧时间，赶紧吧，咱们现在这个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另外呢，这两天我谈到这个龙血因子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龙血因子因为它提取的太少了，不可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只能让少部分重症患者能用得上，先把它用起来。如果说用不上，那到时候大伙儿可千万别埋怨我啊，赶紧现在就去报名、去登记、去打电话。那么具体怎么发放，我到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啊直接就通知大家了，好不好？
1: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啊，张老师哈。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0: 哪里的朋友啊？
3: 我山东泰安这边的。
0: 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或者我现在真是好多了。我说用这1个半月了，比我吃10年的药都强啊。我说这有没有国家专利？这个药效差距太大了。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我说我的情况，还有吧哈，我妹妹的病啊哈，也想麻烦你给看一看。
0: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您先跟我说说吧，一个一个说。
3: 好好好，我这个病吧哈，是在半年前呀，就是我感觉我这个手有点不大好使，就是左边的这个手麻，我使不上劲儿啊，还有这个左边的脸也不行。

0: 哎呦，说话有时候流口水。那个我是泰安这边的，我在我们当地医院看了，也没有具体确诊。后来我又到济南齐鲁医院就看去做那个核磁共振呀。
1: 嗯。
0: 哎，他说我这个叫什么右脑啊哈，中度狭窄，有脑梗。有脑梗，这不就开了这个三种药啊？就是完了让我回家吃。哎，我吃了几个月以后吧，也没见好，没见好。但是自从我听了张老师讲的这个八零幺七一的以后啊，哎呦，我用它以后啊，哈，你说谁快不快吧？当天我这个睡眠就比过去好多了。
1: 嗯，
0: 哎，十多天的时候，哎，我拿个水杯喝点水啥的，哎，我这个手能端起来了。感觉这个手上还有劲儿了，那就是，
1: 嗯，挺好。
0: 哎，我自己感觉自己啊，我说有希望了。逐渐的，我往后再用，嘴角也不往下流口水了。这不到现在一个半月了，我说话语言上没问题了。行动上，我的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得过脑梗。哎，我大脑反应的也挺快。因为过去吧哈，我有个什么毛病啊，
1: 嗯，
0: 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我煤气中过毒啊。
1: 哦，明白了。
0: 哎，我就从那以后吧哈，我就发现我这个睡觉就不好，我是一直靠吃那个安眠药睡觉。
1: 嗯嗯。
0: 哎，而且从那以后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闻着什么这个油漆的味啊，哎，煤气的味啊，哎呦，我这个脑袋就开始疼。哎，上岁数以后，这个肺也不行，反正气管也不好，反正抖抖到，快也不行，就心慌，就是喘气。
1: 嗯。
0: 哎，大喘气。哎，用上这八零幺治愈因子以后，哎，现在我感觉，哎，也不喘了，哎，心脏也舒服了，哎，就连晚上的起夜的次数都明显的减少了。他原来的时候最少也得五六趟，我就是一宿都不能消停。我说现在我这个身体，我这样一对比一总结啊，要对比以前好了有十倍啊，就是。
1: 太好了，嗯，
0: 是啊，我这个病，我这以前不少吃药，常年的用点滴，还有那个通血管的药，什么阿司匹林啊，还有这个他汀类的药，我这吃这么多药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效果。
1: 对。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为啥？因为你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呀，对不对？老百姓讲了嘛，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治根儿嘛。逆转之光八零幺治愈因子啊，研发成功以后，包括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好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到底是怎么治病的呢？怎么我就好了？我跟大家讲啊，八零幺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能够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啊、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营养全身细胞，所以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像您这个情况，我负责任地告诉您，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的 ZR 脑活因子就恢复你脑细胞的活力， NK 神经因子就能够恢复你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这样你整个神经系统它就正常了，你可以恢复感知啊、控制啊、语言啊、肢体运动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那在心脏病方面呢，它可以激活再生心肌细胞，因为它有 NF 心肌因子啊。修复激活再生心肌细胞以后呢，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啊，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能力，就是它泵血的能力。所以您说您这是不是选对方法了，对吧？
0: 对，
1: 选对方法以后，这就是必然的结果啊，您满意，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就可以让你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就让你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化，一治一个好，明白？
0: 是是，我张老师，我这不听说现在推广活动马上结束吧啊？
1: 嗯，
0: 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趁着。

0: 最后的机会吧，我想再订点药，就是让我妹妹也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
1: 嗯，她什么情况？
0: 我妹妹今年55岁啊，55岁吧，你看记性特别差，一天不如一天，好忘事儿。好像是因为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父亲呀、不是得过老年痴呆呀、得过老年痴呆，在床上躺了9年去世的。
1: 哎呦，
0: 我就担心吧，我妹妹遗传这个病，我就想吧哈，早点让她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把这个病吧先给她预防治一治啊。
1: 嗯，完全可以啊。你妹妹这个情况啊，801治愈因子在这方面具体的功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您一定得抓住。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澄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梁王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

0: 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静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梁王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7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7医院商场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医院商场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

0: 静虑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年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将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的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将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

0: 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

0: 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无情的情书是动力火车199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由李素珍、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建民编曲，以摇滚曲风成为华语乐坛男性情歌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让动力火车一出道就创下70万张的专辑销量，斩获多项大奖。刘秋星和颜之琳也凭借着18度音域的爆发力和狂放的嗓音，形成了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7: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匠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匠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

0: 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3: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7: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1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7: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2: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7: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0: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

0: 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场即可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浮现

0: 仙湖、洋葱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陈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瞭望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静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瞭望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商城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
1: ，FM 九七，
0: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由周杰伦亲自执导的《西西里》MV 特别选在意大利著名的科莫湖取景，将湖光山色、充满欧洲历史感的建筑与电影般的场景融入其中。以音乐氛围的大编制、古典弦乐与模拟 Flamingo 风格吉他，营造出宿命感的孤寂画风，描绘出意大利的黑手党故乡西西里。歌曲充满了黑色电影的即视感与意象，方文山的歌词宛如黑帮文学，柠檬树的香气掩盖不了弥漫在人群中的火药味道，子弹穿越有时比誓言更直接。

0: 整首歌在声音、文字和编曲之间彼此呼应，共同形塑出快乐有时、难过也有时的自由节奏。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无情的情书是动力火车199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由李素珍、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建民编曲，以摇滚曲风成为华语乐坛男性情歌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让动力火车一出道就创下70万张的专辑销量，斩获多项大奖。尤秋兴和颜之琳也凭借着18度音域的爆发力和狂放的嗓音，形成了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

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刻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澄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梁王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

0: 10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静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梁王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1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兴趣展现千姿百态，兴趣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

0: 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9: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

0: 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起，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6: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8: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天天都在降糖，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2: 而且那些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感觉啊都要人命了。
1: 难道糖尿病真就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3: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糖疗法就是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4: 老瑜伽脐通课堂源于明代医学大家丹溪派传人于团《医学正传》脐药化糖方。于团，明代著名医学大家，与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现代医学家陈无咎合称“一屋一家三溪”，其医学著作《验方》《经方》广传海内外，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3: 王老师祖传九代中医世家，中医古方传承人，第三代脐疗化糖研发人，一直致力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

0: 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一贴，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1: 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贴肚脐儿就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来了，以后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您就把它贴在肚脐儿上，三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儿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脐疗化糖通过肚脐儿给咱治病，让先天之嘴直接张嘴吃药，它就是全新方法，更安全更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三天稳，七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足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亲爱的糖友们、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很高兴每天的节目当中能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关于糖尿病的治疗和预防，另外呢也是想让大家呀更多的了解到我们的脐疗化糖，说它呀在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当中，它是如何让咱们糖友们，你看啊，我们呢既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吃口服药，我们更不需要去做手术，就能够通过呀在肚脐儿上这么一贴，咱们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就能够彻底治好了。大伙说这是不是一个全新的方法呀？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疗程短，见效快啊，三秒吸收入药，30分钟全面治疗，全程就需要80天。 所以说呢，大家在用脐疗化痰过程当中，或者说你目前还在吃降糖药呢，还在打胰岛素呢，身上的并发症没完没了。

上当遭罪，花好多的钱去用好多的药和好多的方法，咱们的病啊就一直都没见好。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要咨询想要了解，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进来啊。那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健康管家，就是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这都是可以的，非常方便的。那今天节目开始啊，还是要和大家讲一讲咱们这个齐疗化堂这次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大型帮扶的救助活动。为什么要说这个活动呢？而且要节目开始就要强调呢？因为要结束了。什么原因呢？我们现在帮扶资金还有齐疗化堂的赠品数量那是越来越少了。很多咱们家的老朋友都知道齐疗化堂原价7000多块钱的价格，而这次说能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的救助，是因为我们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啊，把齐疗化堂作为临床性的指定专用产品了。那么咱说实话，参加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我放心。为啥呢？齐疗化堂肯定好啊，不好能被国家认证推广吗？咱心里就是踏实的。那第二个就是大家可以少承担一部分的治疗费用，让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说我们有这个机会能用上新方法齐疗了，对吧？说我们有这个经济能力了，而且通过这个科学的方法来治疗我们的糖尿病和并发症。那我一直讲啊，生命平等，人人平等。其实说这个活动的机会就是让我们享受平等的机会，对不对？那你看我们在临床当中啊，我接诊过很多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患者，尤其听到最多的就是大家在治病上用了很多药，花了不少的治疗费用。有很多人都说呀，不是不想治，对不对？你看有一部分家庭他已经没有了这些更多的经济费用去支撑你的治病了。还有咱们的患者呢，大家也叫久治不愈，找了很多的这些专家教授，但是你看就这糖尿病和并发症总也是治不好。所以说这次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也是想让咱们大家伙啊都有这种机会，而且咱们少承担一部分费用。所以说呢，这次活动起码来讲我们是最后的机会，还有这个机会。如果说咱们抢上了，那80天就轻轻松松的1000多块钱直接拿回家，里外里咱可省了6000多呀。所以说这次帮扶可以讲叫一下子帮到底了，我想咱们任何家庭现在都能够承担得起。所以说参加这个活动咱就是一次性的，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咱就治好它，以后不用再花一分钱在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身上了。你像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大家不愿意天天去吃这个降糖药呢？都是化学西药啊，伤胃肠伤肝肾呐、啊，而且口服药吃上之后他还是成年的去用药，常年的经常性的去换药。那为什么停不下来呢？因为它就是降糖的，就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这叫假治疗。你别看说哎呀我现在吃这二甲双胍啊，我现在吃拜糖平啊，我现在血糖挺好的，那叫假健康啊。而且我们又说了，你在这个买药花费上呢，它叫永无止境，对不对？那包括说打胰岛素也是一个意思，我就不多讲了。而且这个糖尿病我们很多糖友自己也会发现，你越治疗有的时候反而还越来越重。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在治疗当中我们这个治病的方法你选的不正确。那你如果说你方法不正确，那你糖尿病它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耽误治疗了。而且临床当中已经有很多患者，你看他的并发症发病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讲，尤其说初期得上糖尿病的患者，你不要说你不重视他。咱们这糖尿病啊跟其他的病不一样，你看有些慢性病他虽然说得上了，但是他发展不是很快啊，吃一些普通的药啊陆陆续续的他也就好了。但是咱们糖尿病和并发

诊它不一样啊。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糖尿病合并了眼底病变，那么这个眼底病变的发病速度你说快不快？临床当中咱们说这治疗过程当中随时随地失明的糖友很多呀，就像说网脱的患者，一旦说视网膜脱落，那么他眼睛失明，包括青光眼的患者，还有呢白内障的患者，那在临床当中他失明的几率是很高的。如果说你没有快速的去把它治疗好，结果是什么？失明啊，失明了以后日子怎么过？有很多人已经失明了吧，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你任何方法它也不能复明啊。所以我为什么总是反复强调咱们治糖尿病和并发症一定要快呀，因为慢眼病失明了怎么办？心梗来不及下支架怎么办？脑梗了来不及溶栓怎么办？烂脚丫子了保不住脚怎么办？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就这些个心脑肾眼足皮肤痒末梢神经炎的这些并发症它离我们很远，其实很近，就在眼前。那反过来讲，那你也没想到你自己是多吃药多打胰岛素你这血糖还是下不来，对不对？那你也没想到就你身上的那些个并发症，那就像买东西排队是一样啊，一个接一个的。而且即便说你是积极的啊，花大价钱了，甚至说广告药我都买了，你也是治不好，对吧？所以说呢，这一次糖尿病帮扶工程可以让大家享受到优惠，1000来块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意味着什么？少花钱。少花钱又意味着什么？少花钱同时你能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你用上的是咱们最先进的一个治病的医疗手段啊。我们怎么去治病？记住，一定要化糖毒，一定要清通道。而且你用脐疗化糖的方式，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忌口不依赖。为什么它能做到？因为脐疗化糖里边独有活胰化糖因子啊，这是专业专门来针对糖尿病和并发症而研发出来的高科技活性物质成分，它的作用任务就是在给你化糖毒清通道，这就是病根。哪怕说你得病10年20年30年，不管你是吃降糖药的还是打胰岛素的，或者说并发症啊都来了，那么你都可以通过脐疗化糖，咱们化糖毒清通道的这么一个治病理论，通过这个活胰化糖因子就80天的时间把你所有问题都解决，让你治疗好。而且在我这让你治好，我就让它好利索了。我还是强调快，你用上当天就有效果，血糖当天会降，3天会稳，7天不波动了，半个月停针停药，同时放开饮食，咱们不忌口了。与此同时你看看身上就有劲儿了，轻巧了，不沉了，不乏了，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晚上都能睡好觉，嘴里也不干不苦不黏，吃饭都有滋味，手脚也热乎了，胳膊腿也爱动弹了，小便排尿都顺溜了，晚上还不起夜了，就说着急上火尿道炎都不犯，小便的尿味都没了，都正常了，那大便干燥的或者说呢肠胃不好吃完就得上厕所的也都好了，包括说像心慌胸闷头昏脑胀耳朵嗡嗡响眼睛模糊手脚发凉皮肤瘙痒关节酸疼咱们都好转，你说快不快？非常快。你高兴不高兴？好不好？好。为什么见效快？这里边有个关键呢，就是咱们的使用方法，就是肚脐儿，在肚脐儿上用脐疗化糖。这肚脐叫神阙穴，中医角度讲它是经络的开关，是经络的重要枢纽，它就像交通中转站，那是和12经脉7经8脉都连着的，气血也在这汇聚流通，这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也是药物进入人体的一个特殊通道。那我们脐疗化糖呢，就是用这招啊，让加强型第三代全新升级的脐疗化糖直接作用到这个穴位上，我就是要启动它张嘴吃药的本能。你把脐疗化糖贴在肚脐上，那就打开了一扇通往身体里边的门呢，
这里边105种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成分，活一化糖因子，它就点对点的，一点不浪费的，直接沿着经络和气血走的路，很快就到胰岛细胞那里去，就到身体各个需要治疗的地方去，就像送快递是一样的，直接把它送到需要治疗的地方来进行垂直治疗，那叫哪里需要我就往哪里去。那为什么贴在肚脐上它吸收就快呢？因为什么你也要知道的，因为肚脐的周围呀，皮肤角质层它薄，它没有脂肪，神经末梢和血管还多，那这里边的精华成分呢就直接穿透和吸收。而且活一化糖因子大家不知道，它属于原子级别，大小就80道尔顿，穿透力那叫相当强，能钻能破呀。那我们说治疗效果更快，有多快呢？就3秒钟，我讲了，贴上就起效就吸收了，30秒就进血液进经络了，30分钟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同时进行治疗，所以见效就快呀，你当天就好啊，那咱们糖友们是不是就少遭罪呀，它就安全，你最起码就像说并发症那肯定就不加重了，不会出什么危险了，不会添新毛病了。说实话，这是不咱们糖友最担心的事儿呢？所以说就这些问题在我这首先是要肯定帮你解决的啊。那特别是说一个人生活的独居老人，你用了七六化糖之后，血糖当天就稳稳当当的，你在家也好，你出门也好，咱就从血糖指标上来讲，你是不是就不怕酮症酸中毒了？你也不用怕低血糖闹昏迷了？那我反问你们，这是过去咱们吃口服降糖药打胰岛素能比得了的吗？你这回用了有效了，你放心了，你高兴了，那就继续的用。咱们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像血压、血脂、肌酐、肝功、肾功、尿酸这些各项指标它也稳定，它也正常，40到60天相关的心脑肾眼足或轻或重的并发症都好了，过去用的相关的并发症的药基本不用了，比如说血压正常了，降压药就不吃了，心绞痛不犯了，救心丸就不用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你都好了，那那些个药你都不用了。所以说大家只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就按照80天你足疗程的去用，你用足它，你用够它，你好了你就停，不用再贴了，多一天都不需要贴。我要让你糖尿病和并发症恢复如初。我经常说，好人身体什么样，我就让你身体什么样。所以说，我们用七六化糖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从病根上治疗啊，两点解决，化糖毒，清通道。我们用了它的目的是为了不再吃降糖药了，为了不再打胰岛素了。也是为了并发症，咱们不进 ICU， 不失明，不截肢，不得心梗脑梗，不支架，关节不疼不遭罪，对不对？这叫什么？一次性解决问题，往后咱们为了不再花钱。那么还没有用上七六化糖的糖友们，你是从病根上在治疗吗？我想请问你，你现在得吃几样药啊？你得打多少单位胰岛素啊？你又吃药又打针，每个月每年花多少钱呢？其实这样的钱是最基础的消费，你还得花多长时间呢？那要是住院呢？要是为了保命做一次手术呢？想一想都明白，那就叫无底洞啊。而且我再问你一个更可怕的问题，就算你每天的按时吃药打胰岛素，你能保证并发症不加重吗？不会越来越多吗？不会说成天提心吊胆的说今天害怕这个器官出问题，明天又害怕那个器官不行了？那么要是你不能保证，你听我的，赶紧用七六化糖，甚至说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为什么？指定专用啦。也就是以后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糖尿病并发症要想彻底治好，从现在起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七六化糖。我告诉你，这是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这些
必须要记住啊。好了，节目开始呢就和大家讲到这儿，重点呢还是提醒啊，没有报上名参加到优惠的糖友们，快点。

0: 打电话了，因为糖尿病帮扶工程的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活动也就这几天就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可以说是最后的机会，最后的资金帮助。想彻底治好，想健康的，想省钱的，赶紧拨打健康管家这个电话去抢这30个名额。名额抢到手了，原价80天的气疗化糖得7000多呀，那咱们就花1000多，咱们就省6000多。最后的帮扶资金，最后的一次机会啊！好了，咱们该报名的报名，有问题需要王老师解答的、帮忙的，就把电话打过来。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王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2: 那个，我是沈阳铁西的。
0: 沈阳的朋友，欢迎。
2: 嗯，哎呀，这个气疗化糖太正装了。
0: 嗯，非常好。您用了、哎、用了多长时间了？
2: 我当初我买了80天呀，现在用了70天了。
0: 哦，用70天了，好。用的前后身体有哪些健康变化？赶紧跟王老师说说。
2: 哎呀，变化可大了。
0: 嗯，满意哈。
2: 因为我的糖，现在满意了。
0: 哈哈。好，
2: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能有25、26年了。
0: 嗯，
2: 哎，那时候血糖也控制的不好。
0: 嗯，
2: 哎，餐前都是12.5能达到，因为餐后的话它能达到20.6。
0: 嗯，
2: 每天呢打50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2: 哎，就这么的，完了结果这个并发症啊出来了。
0: 嗯，怎么了？
2: 脑梗。
0: 脑梗。哦，
2: 眼睛还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
0: 哦、哎呦，
2: 哎呀，这家伙一天天的失眠便秘、嗯、耳鸣，
0: 嗯，
2: 我这抱身子这还麻，
0: 嗯，
2: 每天的起夜还多，
0: 起夜也多啊、哦、尿频
2: 遭老罪
0: 也不好。
2: 嗯， 嗯，自从用上这个气疗化糖以后，
0: 嗯，
2: 哎，可以说真是好使，
0: 管用哈。多长时间见效的？
2: 当天就见效。
0: 当天，对，咱见效非常快。哎，糖尿病并发症跟别的病不一样，你治疗必须得快。就像我说了，再要脑梗了保不住命咋办呢？眼睛要失明了咋办呢？你慢能行吗？嗯，
2: 是，
0: 必须得快，当天必须有效啊。
2: 确实快。
0: 嗯，
2: 哎，当天天上，
0: 嗯，
2: 哎，就觉着这浑身就有劲儿，有精神。
0: 身上有劲儿，那你血糖就下来了啊。
2: 是啊。
0: 对。
2: 当天我就觉得好像，
0: 嗯，
2: 就是尿频这块好像就有点缓解。
0: 嗯，很好。
2: 你等到用到16天的时候，那时候有这一测血糖，餐前就是5.5，餐后7.6了。
0: 标准了，好。
2: 哎，挺标准。
0: 对。
2: 用到20来天的时候，
0: 嗯，
2: 我那胰岛素就不打了。
0: 好。
2: 哎，血压也降下来，降到这个，138/85。
0: 好，一个不难受，二一个脑梗不二犯，三一个心脏也安全啊，很好。
2: 对。
0: 嗯。
2: 用到40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好的那就他那更多了。
0: 嗯，怎么呢？
2: 哎，这眼睛也都见好了，不是挺浑浊呀，眼底出血都见好，吐东西也清楚了。
0: 嗯啊，就是什么苍蝇膀啊、蚊子腿啊都没了，眼底血块遮挡像黑锅盖一样的那圈圈点点的也都消失了，这眼睛看东西就透亮了、清亮了，看得见、看得清、看得远了，对不对？
2: 嗯，是。等我用到40来天的时候，
0: 嗯，
2: 我这半拉身子我不毛了。
0: 哎呀，这个好啊。
2: 啊，我的生活也能自理了。
0: 对，这脑梗后遗症也好了。嗯，
2: 是啊，你像那个上个厕所是给人吃点饭呢。
0: 嗯，
2: 有时候还出去溜达溜达，哎，都没啥问题了。
0: 这不就生活自理了吗、
2: 啊、
0: 这不就能出门了吗？这生活质量就提高了、
2: 啊、
0: 太好了。
2: 是啊，那我又测了一回血糖。
0: 嗯，
2: 餐前就是4.6了。
0: 餐前4.6，
2: 餐后的话是7.2。
0: 哎呀，黄金标准值啊！啊，
2: 这血压更好了，就是138/80了。
0: 不错啊，那您现在用70天了，这个什么相关的药？

0: 后还吃什么吗？
1: 这是不吃，啥也不吃
0: 了。啥都不吃了。好，胃肠轻松了，肝肾轻松了，不花钱买药了，咱的钱包也轻松了。您说
1: 是
0: 不
1: 是
0: 啊？太好了，我真替您高兴啊！
1: 哎呀，这两天我就听着这个活动挺好。
0: 这活动挺好。
1: 1000多块钱就能买80天的。
0: 非常轻松，老朋友一听这活动都高兴。你原来是不花7000多原价买的，对吧？
1: 哎，对对对，7000多。
0: 但是这个钱花的值得。我说过了，不管你们得病10年、20年、30年，并发症多重，哪怕你们以前走了多少个城市，看了多少个医院的专家、名家、大教授，但是这个7000多块钱的七硫化糖，这个钱你用了之后绝对不后悔啊！我一定要让你们80天身体恢复到什么状态，我是承诺的。好人身体什么样，你们的身体就是什么样。甚至说你没得病之前什么样，你在我这治80天之后也就恢复到什么样。咱们做到了，对不对？为什么效果好？
1: 是是是，
0: 因为七硫化糖不一样啊。到他吃着老于家奇同克糖，到我这已经是呢升级到第三代了，技术升级，配方升级，治疗速度更快，当天就有效，你体验了，我不多讲。80天治疗时间缩短了，全程就80天。咱们的治疗方法还不一样，干嘛呢？它叫化糖毒，它叫清通道。我告诉的大伙儿了，我说的明明白白的，我说糖尿病并发症不是不治之症，能得就能治，这句话不是我讲，黄帝内经里边写的明明白白的，对吧？哎，以前为什么没治好，方法没对，今天为什么解决了，因为你遇到王娜王老师了，因为你用上奇疗化糖了。咱们的给药方式呢也不一样，它就是在肚脐上这么一贴，就让人体先天之嘴第一张嘴呀，张嘴吃药了，然后呢3秒就吸收了，这个是跟配方啊还有呢跟这个技术有决定性关系的。所以呢到达该需要的地方去进行了垂直的治疗，糖毒化了，血液干干净净的，胰岛修好了，该吃吃该喝喝，胰岛素等量释放充足，吃喝转化成糖原能量，你随便测血糖。你说你当天呢3天、7天、15天、20多天、40来天，现在用了60-70天了，哪次测血糖指标让你不满意呢？这就是事实，对不对？
1: 满意，哪次都满意。
0: 对呗，糖尿病就好了，该吃吃该喝喝，不用担心了啊。再一个，并发症为什么好了？糖毒解决了，脑梗，咱把脑部的糖毒清了，脑血管通了，大脑发命令，神经传导正常，你胳膊腿好使不？你反应好不好？对不对？你语言表达清楚不？这是事实。血液干净了，血管干净了，咱们的血压你再看看，你还用降压药吗？这血压多好啊，稳稳当当的啊、嗯，包括眼睛啊、肠胃呀 啊都是相同道理的。所以讲，这才叫去根治疗，一定要干嘛？化糖毒，清通道。所以就坚持80天时间，哎，用完放心停，咱们好人身体啥样，咱身体就啥样，没问题的啊。
1: 哎呦，王老师，听你这一说啊，这要不我还想再买点呢。
0: 咱们不参加了啊。
1: 不用了哈。
0: 对，这回不用了啊。活动啊，咱们讲了，帮扶资金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活动呢，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所以这个名额呀，非常的宝贵。咱老朋友手里边够80天的，你治的还这么好，哎，这活动咱就不用跟着去抢了。还有10天的，用完就放心停，咱以后健健康康的，没有任何问题，咱还能长寿，多好啊，对不对？
1: 对对对，那王老师，那谢谢你了，再见了，王老师。
0: 好，不客气，我也祝你呀永远健康啊。好了，就到这儿吧，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你好，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3: 哎呀，我这终于打进来了。
0: 嗯，
3: 那个啊，非常高兴啊，王老师跟你通上话。
0: 嗯，
3: 我呀是河北唐山的，我这是听你。
0: 嗯，好。
3: 啊，我听你节目啊，听了有这么4-5天了啊。
0: 嗯。
3: 哎呀，我听着咱们这个七硫化糖这个忒好、
0: 嗯，
3: 也不打针，也不吃药，还不手术，这一贴都好、
0: 嗯，
3: 是转病转治，专门治糖尿病的。
0: 对。
3: 啊，我这听着别人用的都挺好啊，我这都有心思想用了。
0: 嗯，你说说你的情况。

0: 哎，我跟老师说说啊，
1: 哎，
0: 我呀今年58了，我这个血糖高，这个糖尿病啊，确诊有5、6年了。
1: 嗯，
0: 我是餐前呢得10点多，餐后15点多。
1: 嗯，
0: 现在呀是吃着二甲双胍，还有白糖平呢。
1: 嗯。

0: 园区长啊的，然后眼睛是看东西视力下降挺坏，另外一个都是心脏，也是我最担心的啊。
1: 嗯、
0: 哎呀，躺不下，喘气儿都费劲。
1: 嗯。
0: 都觉得，哎呀，都是晚上睡觉憋得慌那种。
1: 嗯，你血压高吗？
0: 血压有点高，血压不是特别高啊，得、
1: 嗯、
0: 得也得有145了。
1: 嗯，小便排尿怎么样？
0: 现在尿也特别多，
1: 尿多哈，
0: 吃的也多，啊、
1: 嗯，
0: 喝的也多，真、
1: 哦、
0: 是出现那个
1: 高三多一少啊，别再吃降糖药了、
0: 嗯，
1: 控制不住，就是个维持和对付。你这就是等于什么呢？没从根上去治，这病啊就越拖越重，有点耽误了啊。
0: 嗯，
1: 要不这并发症怎么一来就这么多呢？而且眼睛不治就瞎了，心脏就你这憋气儿，典型的心脏缺血缺氧冠心病，继续发展不心绞痛心梗吗？对不？
0: 是
1: 高血压、
0: 嗯、
1: 你不怕得脑梗吗？而且小便还不好，吃的还多，尿的也多，然后身体还日渐消瘦，脸色还不好，浑身没劲儿，那就典型血高血糖的表现，所以不能咱用原来的降糖药了、
0: 嗯、
1: 现在人家都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在肚脐上一贴就能把糖尿病并发症治好了、
0: 嗯、
1: 这叫提疗、
0: 啊、
1: 哎，见效还非常快、
0: 嗯、
1: 三秒就进入呢我们人体血液和血管循环了，三分钟就开始发挥起效了、
0: 嗯、
1: 30分钟就对全身需要治疗的地方开始全面整体治疗了，所以血糖当天降、
0: 嗯、
1: 饮食当天调整，血糖3天稳7天不波动，像你这情况基本上7天到10天降糖药就可以不用，然后饮食就可以彻底放开了，然后你用上七疗化糖的当天呢，眼睛心脏血压就等于上保险，肯定不发生危险，肯定不会再添新毛病，肯定让你症状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你这问题基本上30-40天所有症状都消除，那不就妥了吗？
0: 哎呀，
1: 就没问题了吗？
0: 嗯，
1: 总共、
0: 嗯、那万老师
1: 你就听我的话，用80天就行、嗯、然后现在还有这活动，但是资金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也就这几天就结束了，所以你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
0: 嗯、
1: 咱也抢个名额赶紧用上，报上名了、
0: 哎、
1: 1000多块钱能省6000多，不参加活动那可是原价7000多，你自己酌情好不？
0: 哎，中中中，我听话老师的、
1: 嗯、
0: 那我知道找他报名去啊。
1: 好，就到这、
0: 哎、好，
1: 有问题再联络，好，再见、
0: 哎、好好，谢谢，再见。哎，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 400-855-2468。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扑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王老师你好。
1: 我是王老师，您好。
5: 哎，王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1: 好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哈尔滨的朋友，好，欢迎您。
5: 哎，跟你通话真高兴啊。
1: 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请讲。
5: 哎呀，我是来感谢你的呀。
1: 嗯，
5: 感谢咱脐疗化糖啊，这没有脐疗化糖、哎呀，我这腿呀就保不住了呀。
1: 哎呦，那是怎么个情况、跟老师说说。
5: 啊，这回我就不怕截肢了。我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5: 我吧就是糖尿病都10多年了。
1: 嗯，
5: 啊，这糖尿病10多年了吧？哎，我这个血糖吧，就总是忽高忽低的呀。餐前都达到11.3了，餐后17.6啊，
1: 控制的不好。你什么方法？

0: 麻酱糖啊。
1: 哎呀，我都打二把这当胰岛素了。
0: 嗯，打胰岛素是缺，你就不也没有去修复胰岛，根本不能把这病去根儿。不去根儿怎么办？那糖毒就一直存在呗。它在哪里？它就在血里，然后它就腐蚀啊咱们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循环，流到哪儿腐蚀到哪儿。一旦哪儿免疫功能再一低下，完了，这并发症就来了。那并发症可不是说一样两样啊，它是全身呐。而且不是说来了他就轻飘飘的静悄悄的来，那是相当的轰动了。甚至说到最后怎么样，为什么说眼病不治就瞎，人为什么说烂脚丫的最后就截肢，肾脏有毛病了最后就尿毒症，真尿毒症了透析了咱还能活几天呢？他就那么哎呀蔫不登的就欺负着咱们呢，不把兜里边家里边的那个钱给他折腾没了，说句实在话这个病啊他也就哎呀不讲了，太惨了。
1: 哎呀，你
0: 是不是、啊、
1: 你说王老师这么控制我、哦、这并发症啊还是有了。
0: 嗯，
1: 这眼睛有白内障，
0: 你看看
1: 这血压也高，
0: 你看看、
1: 啊、这血压都达到160，低压100呀。
0: 嗯，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全有毛病了。你
1: 对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发慌、
0: 嗯、你看
1: 还有坏疽了呢。
0: 坏疽了、
1: 哎、
0: 嗯，全是毛病，
1: 导致这腿麻木啊、
0: 嗯、
1: 哎呀真要截肢了，真像木头棒子似的。
0: 嗯嗯，
1: 最严重的时候都走不了路啊。
0: 嗯，
1: 哎呀浑身没劲儿，晚上总起夜，还尿还多，又、
0: 嗯、
1: 真是用老多药了，那个并发症就是控制不住啊，越来越多呀。
0: 你用哪个药都不好使，为啥、
1: 嗯、
0: 因为咱有糖毒，你就说治眼病的，人家用的眼药怎么就好使呢？咱怎么刚开始也行，后来就不行了？为啥？糖毒啊就搁那眼罩里边堵着呢。你用的药、
1: 嗯、
0: 你没把糖毒清了，你没把眼罩通开，你药进不去，你有病的地方能、
1: 嗯、
0: 没吃到药它能药到病除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咱糖尿病和并发症必须要用起疗化糖、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是专业的，它从治疗方法上来讲是专业的，贴肚脐儿，没让你吃药，没让你往肚皮上打针，因为啥？已经不好使了，吸收不了，十粒药能起三粒作用不？你扎在那儿、
1: 嗯、
0: 你自身转化不好有意义吗？所以贴肚脐儿、
1: 嗯、
0: 直接就三秒全吸收了，这是方法上。再一个专业在哪儿呢？化糖毒的活医化糖因子啊，必须是先化糖毒，然后清通道，你所有的问题不管在哪儿都能才能彻底治好，是这么个理儿、
1: 嗯，
0: 这回理解了对不对？
1: 哎呀理解了王老师，我这不后来就听咱这起疗化糖嘛、
0: 嗯、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一贴就好。
0: 嗯，
1: 哎专病专治的，专治糖尿病的。哎这么的吧，我就买了80天的起疗化糖，现在都停药20多天了。
0: 嗯，停药都20多天了。
1: 哎、停药20多天了、
0: 哎、
1: 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0: 嗯，不会反复的。对。
1: 嗯，你看我用这起疗化糖吧，哎呀真是疗程短见效快呀。
0: 嗯，
1: 当天贴着当天就见效了。
0: 嗯，
1: 就贴上一天之后吧，我这身上就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好，
1: 以前不总口那总干吗？哎口干、
0: 嗯、
1: 口渴缓解了。
0: 好，
1: 哎一周之后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0: 嗯，
1: 哎一测血糖3500多了，餐后7000多了。
0: 嗯，很好，放心了
1: 啊。
0: 嗯，
1: 是啊，20多天的时候吧，这胰岛素我就不打了。
0: 太好了，终于不往肚皮上打针了。
1: 哎
0: 以前怕扎神经、
1: 哎啊、
0: 还打的全是硬结子，一个月下来还不少钱，问题还解决不了。这回好了，心疗化糖都给你解决了，解放了啊。好，
1: 哎呀太解放了，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1: 130啊，也不便秘了也不起夜了呀。
0: 好
1: 啊，45天的时候我白内障那个雾散的差不多了。
0: 嗯嗯，
1: 哎这坏疽啊，这手这个腿麻木啊也缓解了、
0: 嗯、
1: 皮肤颜色啊那色儿啊也变过来了，
0: 变回来正常了哈。太好了、
1: 啊、这破口啊也定嘎嘎了，也愈合了。
0: 好
1: 啊啊，我这80天就停药20天了吗、
0: 嗯、
1: 哎现在可好了，我现在血糖餐前4.4，
0: 嗯，
1: 餐后6.9。
0: 吃饭怎么样？
1: 哎呀吃饭我现在都不忌口了，饮食我也放开了。
0: 那就这血糖指标还说明啥？说明咱胰岛彻底好了，胰岛素彻底足了、
1: 哎、就是想吃啥吃啥了，
0: 咱彻底放心了。
1: 嗯，
0: 太好了。嗯，
1: 现在心脏也好了，跳的一下是一下啊、这血压更好了，120-80啊。
0: 哎呀真好，
1: 眼睛看啥都可亮堂了呢。
0: 嗯、
1: 哎、睡眠一觉到天亮啊。
0: 嗯，
1: 哎呀是买菜做饭了，你说是跑蹦跳上下楼啊，那跟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嗯、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呀，起疗化糖，咱们这里边呢，通过105味野生道地中药提纯出来的特殊的活性物质活胰化糖因子，它帮你干嘛？专业的化糖毒

0: 情通道，然后再进行专业的因病施治，这就把你所有问题从根儿上解决了，是吧？
1: 嗯。
0: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讲过没，我是七疗化堂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就是因为它的效果好，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所以我前后去了德国、美国、英国这些个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进修和学习。咱讲了第一次升级，第二次升级，第三次升级，每一次都是为了让活医化糖因子更有效的打通化糖通道。所以难道是一次产品的升级吗？不是的，是我对你们的承诺。我说了别的我不敢保，就糖尿病这块我唯一能保证的是什么，你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值。你在我这看病各保各，我让你们好，好人身体什么样你们身体就什么样。你看现在事实验证了，80天用完好了，停药都20来天了，现在一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是不是啊？
1: 哎，是，所以说王老师真的感谢你。但是吧，我听咱这活动了，这1000多呀，能买80多天的完整康复量。
0: 对，
1: 这赠品啊，最后一小部分了，就没几天就结束了。
0: 是，
1: 我就着急吧，我寻思给我就是树歪大哥再给他订一份。
0: 他是什么情况？简单说说。
1: 我大哥吧，他今年70了，哎，这老头这样啊，他就以前他不相信，他一看我好了，这回他相信了。
0: 哦，好。
1: 他啥？他一血糖高。就是餐前都10点多，餐后都14、15个吧。
0: 嗯，
1: 他现在并发症已经有飞蚊症了，导致眼睛就是，眼睛黑点子特别多。
0: 嗯，
1: 他还有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1: 他是啥？他管不住嘴呀、啊。他说了，我都70多岁了，你还让我管啥嘴啊？我还能活多少年呢？他总这样心思。
0: 其实你说他讲的在理儿不？也在理儿。
1: 对，
0: 哎，但是以前吃药打胰岛素，这个愿望是实现不了的。现在让他用上七疗化糖没问题，当天也是就能调整，起码呢咱别管嘴别忌口啊，10天半拉月的胰岛素降糖药一停了，他爱吃啥吃啥，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就别暴饮暴食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他的问题呢，你看岁数比你大，但是呢并发症呢没有你多也没有你重，你80天都贴好了，那这老先生也没问题的，放心让他用没问题啊。
1: 哎，那行，那我就给我哥再订上一份。
0: 可以，这个活动呢、你也知道了，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所以叫最后的机会了、怎么办呢？赶紧的拨打健康管家电话去联系，帮他也抢个名额，好吧？
1: 哎，那好，谢谢你王老师，我
0: 就
1: 电话报名。
0: 好，祝你永远健康，咱也祝他早日康复，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啊。好了、
1: 好，谢谢王老师。
0: 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你是王老师吗？
0: 我是王老师，欢迎您。
3: 你好。王老师啊，有个事情想跟你说一下。
0: 好，请讲。
3: 我是咱陕西渭南的恶性病。
0: 山西的朋友，渭南哈。
3: 有个事啊，我订的货是大前天订，1000多元，卖了80天的量，但是啊，到今天还没有送到药呢。我听着咱活动要结束了，没几天时间了。
0: 对。
3: 哎呀，原价80天要7000多。
0: 嗯。
3: 我享受到1000多块钱卖了80天，那着急的，咱还没送到，是不是把我给忘到了呀？
0: 哦，好，首先第一个呀，咱们这个帮扶资金呢，确实是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啊。那么你呢，能够在这样紧急关要的时候还能报上订上，说明你是非常幸运的啊。那你放心，报名的时候多少钱，你拿到就是多少钱，多一分不带差。那你说了不对，王老师，我报名的时候明明说是1000多块钱，可我没拿到手，我这心里边啊他就不踏实。王老师告诉你，第一个呀，可能是因为路途远的问题，那咱们呢时间上需要个安排。第二个，报名呢它是以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啊，只要你报上了订上了，登记的时候是多少钱，拿到就是多少钱，这点你10000个放心，没问题，好不好？
3: 好。
0: 你当然呢也别着急，你说王老师，你看我都跟你说上话了，你就帮我看看怎么解决呗，我也着急想用啊。那这么的一。

0: 会儿我下课，我给山西地区啊打个电话，看看给这位朋友咱能不能早点，尽可能12小时之内就让你收到，让你用上，让你放心，行不行？
1: 行行行，那就太好了，王老师。
0: 好
1: 了，
0: 这事儿解决了，还有其他别的问题吗？
1: 也没啥事，那就是啥呢？我听着咱去了花塘，不是不打针不吃药嘛，不手术、一天就行，而且是第三代的加强型。
0: 对。
1: 啊，我也是糖尿病好多年了。
0: 嗯。
1: 产前血糖11点多，产后18点多。
0: 嗯。
1: 打了42个单位的胰岛素，眼睛也不行。
0: 哦，并发生在眼睛上。
1: 现在是咋？左手溜，右手起，走路也不行。
0: 哎呦。
1: 手脚末梢神经炎。
0: 末梢神经炎。
1: 哎。手脚冰凉的，哎呀，现在就眼睛还有几个白内障，干脆不行了。今天我才65，我寻思着，既然盯上了，快点给他送上，马上用上。
0: 你说这个对，一个呀，咱们太难受了，就说这末梢神经炎吧，皮肤的敏感度不行，甚至说会有针刺感的疼，总像过电一样，很难受的。再一个呢，这个眼睛也不行。你说这眼睛不好的话，一个咱们日常生活不方便，再一个有的说呢不能自理，再一个还怕什么呢？耽误了、慢了、错了，要真要是瞎了可咋办呢？因为它有失明的危险。所以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咱们讲治疗上一定要快啊！你放心吧，我一会儿就给你安排，争取让你早点拿到。拿到之后呢，放心，肯定是1000多块钱的活动价，这个你放10000个心，你别因为这点事儿你着急上火，行不行啊？
1: 行。
0: 然后拿到之后呢，
1: 谢谢，
0: 需要你做的就是赶快拨打健康管家电话，他就教你怎么去用。因为我们这个脐疗化糖啊，它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它呢是在肚脐儿上这么一贴啊，然后血糖呢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左右咱就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了。停针停药之后，你就可以把饮食彻底放开，该吃吃该喝喝。说用脐疗化糖的当天，我能和家人正常吃一顿普通的饭菜不？那是没问题的，饮食就可以当天调节，这多好啊啊！然后说末梢神经炎这块非常快，为什么呢？因为它属于微循环的事儿，只要糖毒一化啊，然后通道一通，那么血管循环一通达了，血脉一顺畅了，你这个血管内膜细胞包括皮肤细胞得到血液的濡养了，那你这神经传导就好了，这个所有临床症状反应就没了，那症状一没了，你是不是就不遭罪了？对不
1: 对
0: 呀？
1: 对，
0: 眼睛也是相同道理的，眼道一通，血眼屏障一穿透了过去了，沿着里边什么晶体的这些垃圾啊都给它擦得干净的，然后屈光系统的让它呢亮亮堂堂的，视神经呢也得到血液的濡养了、营养了，那功能好了，咱屈光系统正常了，你看哪不就透亮了吗？那这眼睛一透亮，那心情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别着急上火，一会儿老师就给你安排送货的事儿，然后呢让工作人员给你通个话，确认一下几点几点，咱们呢给你送到家，好不好？
1: 好，谢谢了啊。
0: 那这事解决啊，好了，别上火了，等电话啊。好，
1: 再见，王老师。
0: 好，就到这儿，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你好，王老师。
0: 你好，你好，我是王老师，欢迎您啊。
3: 哎，王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患者。
0: 哎，天津的朋友好。
3: 哎，对，我是天津的朋友。
0: 哎，
3: 王老师啊，这脐疗化糖啊真是效果是真好啊。没有您，没有脐疗化糖，王老师就没有我现在的好身体呀。
0: 哦，好，跟老师说说这用药前后都什么变化呢？
3: 好好好，王老师啊，当初啊就为我这个病啊，你不知道我流多少眼泪呀。我就害怕，医生就说我就接近这个尿毒症的边缘了，我就害怕得尿毒症啊。现在可好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真的，王老师可高兴了。我现在呀，血糖平稳了。
0: 嗯，
3: 你说这脐疗化糖，哎呀，真神了，也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手术。
0: 嗯，
3: 你说这让我少遭多少罪呀？
0: 嗯，那是，
3: 是不是啊？哎，我说的都是实话，都是心里话啊。
0: 嗯，
3: 王老师啊，这脐疗化糖啊，我买了80天的完整康复量。
0: 嗯，
3: 我才用了短短的58天呢，王老师。
0: 嗯。

0: 你说真是就短短58天，
1: 嗯，
0: 哎呀，我的并发症啊，这个病毛病啊，这糖尿病一系列并发症，我全都好了，王老师
1: 还好了，我听着也替你激动，
0: 啊、
1: 替你高兴。
0: 哎，谢谢谢谢，我也太高兴，我也是想让您替我分享分享，太高兴了。
1: 越分享越健康，
0: 啊、
1: 嗯，说说吧，
0: 对对对，
1: 原来什么情况？嗯，用了以后、
0: 啊、
1: 第几天有改变的？
0: 哎，好好好好，我今年68岁，你说我动一句西一句，有点太激动了。
1: 理解，太高兴了啊、嗯！
0: 是是，我这个糖尿病啊，12、13年了。
1: 嗯。嗯
0: 那时候啊，餐前呢、啊，你说我还吃了2种降糖药、
1: 嗯，
0: 我还打的胰岛素。
1: 哎呦！
0: 但是呢，这个血糖就是不行啊。
1: 嗯。
0: 餐前都12个呀，都将近12个、
1: 嗯，
0: 餐后呢就18个。
1: 太高
0: 了。你说我吃了2种降糖药，还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1: 嗯。
0: 就这样，眼睛不行了。眼
1: 睛不行。
0: 这眼睛，哎。这眼睛啊，一天呐、啊、盯着油啊，再加上我在老哭，这像蒙一层雾似的，咋整也不行啊，飞呀飞呀，小飞虫，你说闹不闹心？
1: 玻璃体混浊，嗯，
0: 哎哎，完了，这所有的病都长在我身上了，
1: 嗯，
0: 血压还高，
1: 嗯，
0: 血压呀，哎呀，我来那迷糊劲儿，眼前一片黢黑呀，都怕作呀，我赶紧扶墙躺下、
1: 嗯，
0: 就高的时候，王老师都178。
1: 哎、
0: 你说还吃的降压药呢，178呀，高压。
1: 嗯。
0: 哎呀，这一天呐、啊，睡不好觉啊，心呐、啊，突突突的直翻个，就像那翻个漏子翻个。
1: 嗯。
0: 啊。
1: 哎呀，这眼神不好，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不好、
0: 啊、
1: 哪有好心情啊？那血压一上来，脑袋一嗡嗡的，迷糊的，你就害怕，可别摔了，这要摔了，半身不遂了，卧床不起了，谁伺候我呀？那得还得花多少钱呢，对不对
0: 呀？哎
1: 呀，能不着急吗？理解啊，
0: 您是
1: 非常理解。
0: 你真理解我们患者啊，真是那样啊、
1: 嗯、
0: 王老师。
1: 嗯，
0: 这个腿呀、啊、脚啊都肿的，脚腿像大棒子似的、
1: 嗯、
0: 那脚啊啥鞋都穿不了啊。
1: 嗯，
0: 就我家的拖鞋我都穿不进去啊。
1: 嗯，
0: 完了上医院化验呐、啊、哎呀，尿蛋白有加号，还有酮体。
1: 您、嗯、看
0: 人医生就说了，你这是典型的肾病啊。哎呀，再发展呢、啊、人就往下没说了，那我还不明白吗？
1: 那就尿毒症呗。
0: 是吧，
1: 得要尿毒症了，透析了，得多少钱呢？说白了、
0: 哎、
1: 就折腾你那点老本呢，你那点老本折腾没了，你也好不了，人也没了，要不怎么说叫人财两空呢？那相当上火。
0: 哎呀，那尿尿那味儿才大呢。
1: 嗯，
0: 哎呀，我都不愿意上那卫生间，老头啊嘴不说，也总是往那屋喷点香水，掸点什么东西、
1: 哎、
0: 那也不行啊、
1: 嗯、
0: 那变那味儿才大呢。
1: 嗯，
0: 啊，你说我这肾多重啊，这没办法啊，我就躺那儿啊，心情不好，听广播吧。哎呀，在我们邻居跟我说，张大姐她跟我说，
1: 嗯，
0: 她也是用这个脐疗化痰，哎呀，她用的可好了、
1: 嗯，
0: 她就告诉我呀，你没事在家听广播，你就听那王老师的讲座。张大姐是我的贵人，
1: 嗯、
0: 您是我的恩人呐、啊，王老师，
1: 不敢
0: 当，
1: 真的不敢当，嗯
0: 啊，哎呀，你真别谦虚，别客气，真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我说都是心里话，就这么的，我就买了80片的完整康复量，
1: 嗯、
0: 哎呀，我就迫不及待的。当天我就用上了、
1: 嗯、
0: 哎，你别说呀王老师，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嗯，你怎么的？
0: 哎呀，我那时候啊一天呐、啊、盯着上厕所，你说腿脚还活动还不方便，
1: 对，
0: 还盯着上厕所，
1: 脑袋还迷混，眼神还不济、嗯、
0: 是白天盯着上厕所，晚上上厕所尿频的厉害、
1: 嗯、
0: 哎，这用上当天就是尿频缓解了，不那么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的、
1: 嗯、
0: 哎呀，我这就挺高兴，
1: 省老事了，
0: 我就觉得呀，真像张姐说的那样，我也能康复起来呀。
1: 嗯，
0: 就这
1: 样挺快，挺好。嗯，
0: 哎，好，等用到一周的时候，王老师、
1: 嗯、
0: 我的血糖平稳了。
1: 嗯，
0: 啊，餐前就5.7，哎呀，这个、高兴的，哎呀，这多少年都没5点多的血糖了，我说是不是看错了呢？就这么的又验了一遍、
1: 嗯、
0: 还是这样啊。
1: 没问题了，好了
0: 啊、嗯、我说我眼神不好，再整是不是整错了，还是那样、
1: 嗯、
0: 哎呀，接着用，等20天，王老师你猜怎么的，
1: 嗯，
0: 我这胰岛素就不打

0: 对，不用了
1: 啊，好。
0: 哎呀，哎，等用到42天。
1: 嗯，
0: 王老师，哎呀，你这给我高兴可真是翻天覆地变化呀！哎呀，我都全好了，王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心脏不烙饼了，翻翻折腾的不对了。
1: 好，
0: 哎呀，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1: 好，
0: 哎呀，上医院一化验。什么加号酮体啊，全
1: 都
0: 没
1: 了，
0: 王老师，
1: 太好了。嗯
0: 啊，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啊，
1: 太棒了。
0: 你说我现在，王老师，我这不用了58天吗？
1: 嗯，
0: 我现在血糖啊，餐前4.3，餐后7.1，
1: 黄金指标。
0: 完了，血压呢，高压120，低压80。
1: 好，
0: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了，王老师，我呀。
1: 为什么好人身体啥样，我就让你们身体恢复到啥样，这是我对你们的承诺啊。很好，继续治疗就行了。嗯，
0: 你说我现在用了58天，
1: 嗯，
0: 哎呀，真所有的毛病全都好了，真是啊，七疗化痰，疗程短见效快，真一点不假呀。但是王老师，我听说活动要结束了，我还想定，你说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80天量，我买的时候是7000多呀，王老师。
1: 这个活动
0: 我想再定点。
1: 是你听老师说啊，这个活动 咱们就这几天结束了，最后的机会了。因为啥呢？帮扶资金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所以活动也没几天了。但是呢，你是老朋友，治的还这么好，手里边呢用量呢也足够，所以这活动你就不用跟着去抢了，明白了吧？
0: 哎呀，王老师，哎呀，你还不让我花钱，我现在恐怖恐怖
1: 的。该花的钱咱一分不少，不该花的钱1块钱咱也不浪费，好不好？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王老师啊。
1: 好，那我就祝愿你啊彻底早日康复啊。
0: 好
1: 了，
0: 好好
1: 好，哎，再见，
0: 王老师，再见，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天天都在降糖，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2: 而且那些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感觉啊都要人命了。
1: 难道糖尿病真就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3: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糖疗法就是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4: 老瑜伽脐通课堂源于明代医学大家丹溪派传人于团《医学正传》脐药化糖方。于团，明代著名医学大家与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现代医学家陈无咎，合称一乌一家三溪，其医学著作验方经方广传海内外，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3: 王老师祖传九代中医世家，中医古方传承人，第三代脐疗化糖研发人，一直致力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一贴，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5: 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贴肚脐儿就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来了，以后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您就把它

0: 贴在肚脐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儿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脐疗化糖通过肚脐儿给咱治病，让先天之嘴直接张嘴吃药，它就是全新方法，更安全更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毒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3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3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3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0: 你好主持人。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我亲爱的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非常欢迎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老瑜伽脐通课堂脐疗化糖疗法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的专题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讲过，你看我们脐疗化糖说我们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在方法上就跟以前不一样，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咱们不节食不依赖，就在肚脐上一贴，你就听我的话坚持80天，咱所有问题都解决。而且呢，脐疗化糖这是咱们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啊，给我们带来一次绝好的机会，就是啊，现在有帮扶活动啦啊！你看，我们很多的糖友赶上了这次5年来的大活动了，大家就只花了1000多块钱，直接到手80天的足疗程的用量，那说原价可是7000多呀，那咱们参加活动不就省了6000多吗？那我们真正的实现了什么呀？少花钱治好病，大家都高兴，大家感谢我，大家客气了，大家应该感谢的是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啊！所以说这次活动从推出的第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全国范围之内咱们报名的糖友那是非常的多，换句话讲，如果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救助，那就说凭我王娜

个人，或者说齐辽化糖生产厂家一个企业想帮助全国的糖友，那说句实在话，咱们这个经济实力啊还真就不行，做不到。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必须告诉大家了，就20个名额了。因为我不得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现在呀全国的帮扶款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几天这帮扶活动就结束，马上收尾，这就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你看今天我讲了就20个名额，你只有抢到这个名额，你才能1000多块钱拿到80天的齐辽化糖，咱的糖尿病才能做到什么呢？省钱治好。所以说想参加的，或者说现在刚刚听到我这个通知的，那抓紧时间提前跟咱们场外健康管家的老师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也就是说这个活动你能赶上。说赶上这个活动意味着啥？很简单呢，咱们就是少花钱去治病呗，对不对？能省很多钱。那好，咱说这活动了，赶快去打电话自己报名了啊。那听明白的去报名，没听明白的再听一听我的讲解。必须要做到什么呢？明明白白消费。我特别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咱的老糖友，你呢治疗得很好，但是你的用量够不够80天呢？如果不够的话，必须把活动参加上，这个咱还省钱了。但是王老师也不能让你省钱，为什么呢？你的用量不够，你的病就彻底不能好，必须要用够80天。我这么讲大家能理解对吧？啊，那好，咱们没用上齐辽化糖的新糖友，我想请问问你啊，你治病治了多长时间了？你用了很多方法，你的糖尿病并发症为什么没看好呢？你看你可能说了，我花很多钱，我也去过很多医院，但是我跟你讲，你没找对人呢，你没用对方法呀。就你这糖尿病并发症，你就是治10年8年20年，你治一辈子，你就把药厂吃黄了，你也不带好的。我跟大家讲，糖尿病和并发症没治好的原因是什么？病根你没找到。那我们说它的根源在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糖毒以及堵塞的细胞化糖通道，就这两点。咱们就讲并发症吧，并发症可不是省油的灯啊，你发现没？并发症遍布全身，甚至就是血管血液的事儿。现在这季节并发症突发危险的加重的非常的多，上医院看看住院的患者多遭罪呀。咱就讲并发症怎么来，糖毒侵害循环。你比如说侵害咱们循环功能，那你这肢体麻木发凉、间歇性跛行，这就是外周血管病变的症状。严重的那就烂脚丫子，真要说是病毒坏疽咋办，不得不截肢啊。那要说糖毒影响到肾脏呢，就会引起什么肾病综合症，出现蛋白尿了，肾功能减退了，最后肾衰竭了，你就得靠透析活着，甚至肾脏移植。那我们又说要糖毒在眼睛堵住了怎么办呢？那就会造成视网膜的病变呢，刚开始可能说看不清，最后看不见，还可能出现视网膜出血呀、渗出啊、脱离呀这些严重情况，到最后咱们就失明了。那这要是瞎了上哪儿复明啊？那要说糖毒引起心脏问题怎么办？就会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速啊，那心脏血管就越来越窄了，咱就心肌供血不足，那我们就会心脏疼。这疼意味着什么？心绞痛呗，心脏血管堵了50%以上啊。那继续的堵会怎么样呢？那就会出现心梗啊。咱说心梗可怕不？那真要命啊。那还有糖毒也会腐蚀大脑血管，那咱们就容易得脑血栓呐、脑梗啊，或者脑出血呀。到时候咱们有嘴不会说了，有腿不会走了，有胳膊不会动了，那咱们的生活质量呢？咱们的自理能力呢？要得了这样的并发症得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讲，作为齐辽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我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就是因为效果好，所以我要不断的提升自己，我要学习呀。我去过德国、美国、英国，这些医疗技术非常先进的国家。

去学习，而且把它升级到第三代，每一次升级，你看，都为了让活移化糖因子更有效地来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你们现在用的就是我全新升级之后的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那咱说它好不？肯定好。那和谁比呢？和第二代的第一代的七辽化糖比呀。你看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大家感觉没？贴上之后就像没贴一样，这叫啥？亲肤感强，不刺激，它呢还不挑体质，非常舒服，作用时间还长，不需要频繁更换。而且你们发现没？这回治疗咱就80天，跟以前第二代第一代说呢得着达到6个月180天的时间，那怎么短了这么长时间呢？因为升级了嘛，因为加了6味的彩云之南的草药做的配方升级了呀。你们还发现没？当天是不是见效就快了？哎，你当天就可以正常的吃饭，咱能够更精准的稳定血糖，更加快速的化糖化毒化酸化瘀化结。所以来讲，这不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配方啊，还有新引进的技术的升级，那也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我能唯一保证的是什么？别的本事没有，我就能保你们所花的每一分钱物超所值，绝对不让你这个钱打水漂。而且我还得保你见效快，我还得保你80天好的利索。那很多朋友说了，王老师啊，这糖尿病不得终生吃药吗？能治疗的那么好那么快吗？我明确的讲，说明白的讲，那是过去你们吃药打针治不了，你天天就得吃药打针，所以它才叫慢性病终身依赖呀。那我的治疗方法那跟以前的不一样，这都是科学实验总结出来的。所以我反复的在节目当中讲了5年了，咱们糖尿病治疗一定得快。为什么呀？你看，并发症是让我们变成残废人，甚至让我们有死亡概率的问题，最大的疾病问题。并发症可怕，你就说吧，咱要是慢了，糖尿病带的眼病，咱要失明了怎么办？要是心梗了，你来不及下这支架怎么办？要是脑梗了，来不及溶栓怎么办？要是烂脚丫子了，保不住脚怎么办？哎呀，你别以为啊，我现在还没有这些问题呢啊，我不考虑那些，你不要那么想。我就问大家，血糖下不来之后，必然会变成糖毒，早早晚晚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我就先问你了，这要是出现问题了，三个问题你自己找答案。一，这要是住院手术，钱准备好了吗？二，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谁照顾你？三，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变得残废了，你的心里能不能承受？对吧？就这三个问题自己找答案。然后反过来我又要想问你了，你是不是也没想到，就是降糖药你加量了，胰岛素呢你也加量了，你这血糖怎么还是下不来呢？那身上有并发症的患者现在才明白，我也没想到啊，就这些心脑肾眼足啊，皮肤啊，神经的毛病，那真像排队买东西一样，一个挨一个啊。那还有的患者说了，王老师你讲的太对了，就对付身上这些毛病，我是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呢，就是治不好啊。你别说你们，就是我到会诊的时候，甚至我到患者家里去义诊的时候，或者来我门诊找我来看病的时候，就那些个严重的患者的病情就那个模样，什么呢？活的人不人鬼不鬼啊，生活质量差到了极点。所以这也是我把它升级到第三代精品加强型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大家放心，患上七辽化糖治疗方式很特别，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用起来也超级简单，你就把它往肚脐上一贴就行了。那很多糖友说了，你说它快，它怎么快？我告诉你，快吸收有多快？3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上它就吸收了。快起效有多快？3分钟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30分钟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同时全面进行治疗了。快停药有多快？半个月停什么药？停你的降糖药胰岛素，然后快吃饱，吃什么？饮食放开，想吃吃，该吃吃，该喝喝，放心，血糖指标不波动啊，快治快。

好有多快，全程80天，糖尿病并发症，但是有个前提叫来得及，对吧？你别说你糖尿病戴的眼睛你都失明了，你让我来帮你复明，对不起，我做不到，我肯定不给你治。你说我糖尿病引的这个烂脚丫子了，我都截肢了，你想用这个脐疗化糖再长出新的来，那是不可能的，那不天大的笑话吗？啊，只要来得及，你看你用上，你当天肯定有效果，因为你当天血糖就会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停针停药，放开饮食，而且你用上1天2天3天，你看身上就有劲儿，就轻巧，就不乏力了，而且骨头关节也不疼，晚上咱们也能睡得好觉，嘴里边也不干不苦不发黏，吃饭都有滋味，手脚也热乎，咱们胳膊头也爱动弹，说这小便排尿它都顺溜了，晚上它还不起夜了。咱不管男同志女同志，就你小便的这个味儿，哎，都不像以前那么难闻了啊。那还有说肠胃不好就大便干燥的，或者呢拉肚子的，咱们吃完就得上厕所的，这些1天2天3天你看看效果它不一样。还有说并发症的，像带的什么心慌胸闷呐、头昏脑胀啊、耳朵嗡嗡响啊、眼睛模糊啊、手脚冰凉啊、皮肤瘙痒啊、关节酸疼啊，咱们都好转。那咱们见好了，放心了，高兴了，你看这钱它就不白花，咱们继续用。你看第二个阶段啊，也就是说从第20天开始，咱血压呀、血脂啊、肌酐呐、肝功啊、尿酸呐、肾功啊，就这些个指标吧，哎，它都稳定，它都正常。那么第三个阶段开始，也就是说第40天开始，你像相关的心脑肾眼足啊，就这些或轻或重的并发症吧，咱们都好。哎，这个时候还有更好的什么呢？你看过去吃的相关并发症的药基本都不用再吃了，你像血压好了，降压药就别吃了，心绞痛不犯了，救心丸就不用了，脑血栓半身不遂都好了，活血化瘀的药该停就停了啊，好多好多，以此类推，我就不重复了啊，不再多强调了。所以说大家你就按照我说的话去做，80天用足用够好了，立刻停，不用再贴，这就叫不依赖，多一天你都不需要贴，我就让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咱们好的利利所说，就让你的身体怎么讲呢，可以说你没得病之前什么样咱身体就什么样，又或者说呀，哎，你看好人身体什么样咱的身体就什么样，理解了吧？所以说我们用脐疗化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根上来治疗。什么是病根呢？就是化糖毒清通道，用这样的方法啊，用这样的模式，用这样贴在肚脐上，咱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的这个方法，咱们也为了，当然就为了不吃降糖药，为了不打胰岛素，就是为了并发症不进 ICU 不失明不截肢不得心梗脑梗不下支架，咱们关节不疼不遭罪，这叫一次性80天的解决问题，说好了就好了，以后不用再花钱。所以我讲了，还没有用上的糖友们，你是不是从根上治病呢？你看你啊，你现在得吃几样药，你得 打多少单位胰岛素啊，你看又吃药又打针，一个月多钱，一年得多钱呢，就这样的钱还叫最基础消费，你还得花多少年。那再说了，你要住一次院呢，你要为了保命做一次手术呢，那不就是个无底洞吗？你能保证吗？你不能保证吧？那你就得用上脐疗化糖，早早晚晚都得用。为什么？我讲了，指定专用了，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要想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国家认证首选产品脐疗化糖，你不用打听了，别麻烦了，我告诉你，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不结石不忌口，绿色又安全，重要是80天咱们快治快好啊，这些都叫你选择它的特点优势啊，咱们要记住的。好了，最后我再说一下吧，咱们脐疗化糖这次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大型的帮扶救助活动啊，这个帮扶资金，就是说人家给咱补贴的这个钱儿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这几天就结束，说白了是马上收尾的阶段了，对于咱们还没有用上的糖友们，想用的糖友们，这可叫最后的机会了，也就是说想用脐疗化糖的新糖友还是有机会，你自己

0: 把握好。原价80天7000多，现在最后的机会你就花1000多。咱们把这活动参加上很重要，因为能给你和你家里边省6000多块钱。所以我说啥呢，趁着活动早参加，省钱治病笑哈哈啊。行了，不多讲了，活动的事儿啊很紧张，就最后一小部分帮扶资金，活动就这几天结束，马上收尾啊，最后的机会咱们就该报名的报名，有问题需要王老师来解答的帮忙的，你就把电话打过来。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王老师您好。
0: 啊，你好你好，我是王老师，请讲。
2: 王老师。
0: 哎。
2: 那个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好，欢迎啊。
2: 哎，这回给你打电话是特意的感谢你。
0: 啊，
2: 感谢这个企业化堂。
0: 啊。
2: 哎呀，多亏遇到这个企业化堂了。
0: 啊。
2: 哎，我这腿啊算保住了，要不然的话我这腿得锯掉一个。
0: 哦哦，这情况好像很危险呢哈。
2: 哎，可不是呗。
0: 怎么情况跟老师说说啊。
2: 哎，行行。
0: 嗯。
2: 我呢今年75岁了。
0: 嗯嗯。
2: 得这个糖尿病都得20多年了。
0: 嗯。
2: 那是血糖嘛也高，餐前都11点多，餐后都16、17个。
0: 嗯。
2: 还完了还打30多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2: 哎呀，就这么长，这血糖也没控，控制的也不好。
0: 嗯。
2: 结果这眼睛也出问题了，这也看不清东西，都白内障了。
0: 白内障啊，眼睛不好了。
2: 最糟糕的就啥，我这个脚啊，
0: 嗯，
2: 有点坏疽了。
0: 坏疽这个不好，嗯。
2: 啊，是啊。
0: 对，不封口啊。
2: 可是不封口呗，这家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后来一看这脚啊都没法看了都。
0: 嗯。
2: 哎呀，那家伙烂的。
0: 明白了，流的糖水的，屋里全是味儿啊。关键啥呢？疼啊。啊，就怕有的患者呢，末梢神经受损伤之后不知道疼。
2: 是不知道疼。
0: 不痒不知道，那这就糟糕啊。嗯、
2: 是。
0: 嗯。
2: 那我那个脚趾盖那说掉一个就掉一个。
0: 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怜了。
2: 啊。那整个脚到踝骨那块儿，那样都黢黑黢黑的。哎呀，那时候心里那家的，心理压力可大了。这你说再这么整，进行下去控制不下来。
0: 对呀、
2: 啊。完了，这脚肯定保不住了。
0: 最坏的打算就是脚保不住。
2: 是。
0: 下一个，你想没想？即便是手术之后，你这伤口会不会愈合好呢？
2: 就是。
0: 那得咋整啊？心理负担老大了。
2: 后来以后我就知道这个气疗化糖以后，
0: 嗯，
2: 后来我一寻思，我这一咬牙，干脆就多少钱的都买，
0: 嗯，给自己一个机会，
2: 花7000多块钱买了80天完整量。
0: 好，感谢你的信任，嗯，
2: 啊，哎，这一贴上以后啊，确实挺好，
0: 嗯，
2: 刚用了一天，哎呀，我这脚呢，我那尿频尿急的是，就这个情况就缓解，有时候缓解了。
0: 嗯，这个见效快，对。
2: 啊，身上也感觉也有劲儿。
0: 嗯。
2: 等用到第5天的时候，我这一测血糖哈。
0: 嗯。
2: 餐前的话就是5.5了，餐后是7.8。
0: 嗯，这回心里踏实了啊。
2: 啊，这我看这效果确实挺好。
0: 对。
2: 等用到20，也就21、22天那样。
0: 嗯，
2: 哎，那血压就挺高的，降到1385了。
0: 好，这个没问题了，又解决一个事儿。
2: 啊，以前我这高压都180呢，现在还110呢。
0: 啊，以前多高咱不管，用上气疗化糖，
2: 啊就是，
0: 你血压那是你看80、130，咱就管这个事儿啊。
2: 对对对。
0: 哎，
2: 后来接着用还用到40多天的时候，
0: 嗯，
2: 哎，我这眼睛瞅东西清亮了。
0: 啊，清亮了。
2: 我看这白内障也见好了。
0: 嗯，这又解决一个问题。好，
2: 就是王璐，我说这心脏以前也不咋好。
0: 嗯，
2: 这回心脏也见好了。
0: 都挺好，你看看。
2: 啊，不，心脏不那么憋闷
0: 了。
2: 嗯，好。那我这个就是坏疽这块吧。
0: 嗯。
2: 我就发现这颜色也一点点有点转过来了。
0: 啊，好。
2: 不那么黑了。
0: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又测一回血糖啊，产前就4.3，产后7.1了。
1: 好，更没问题。
0: 我一看就是太好了，这个
1: 对，
0: 这个值
1: 是，
0: 血压也变成120/80了。
1: 嗯，越来越好。
0: 等到有用了80天用完以后，
1: 嗯，
0: 哎，我这脚色完全变过来了。
1: 颜色彻底正常了，现在
0: 就连破那地方
1: 啊，
0: 就连破那地方也都长好了，
1: 长好了哈，哎呦，太好了！
0: 这回对，心里这块石头算落了地了，
1: 彻底好，好好。
0: 不用截肢了，
1: 不用了，肯定不用了。
0: 嗯，是的，因为我都停药那有半来月了。
1: 嗯，反弹没？
0: 没有，
1: 血糖还挺好。
0: 血糖还是那么平稳。
1: 好。
0: 这回我听那个这活动搞得挺不错，
1: 对，
0: 1000多块钱就能买了个完整的包里面。
1: 老朋友一听说有这活动了，都非常的惊喜。原来你看你们买的时候都7000多，实质上我跟你讲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呢？你们用的是第三代加强型的晶铁，这里边我没说吗？新添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野生中药材，现在的中药可贵了，自打今年下半年开始，就这价格起码涨了15%到20%的额度呢，咱们都没往里边加钱。再一个呢，我新引进的技术设备咱们也没往里边加钱，所以我说啥了，从来都没给你们提过钱的事儿，我就说了咱叫升级不加价，就是要让咱们老糖友啊实实活活的能把咱们呢这个齐辽化糖啊给它传承发扬光大。说白了，我王呢在糖尿病的治疗领域我也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呀，声名远扬啊。你看大家都知道王老师看糖尿病看得可好了，是不是啊？其实我就是用它嘛，哎，所以我保证它的质量啊。然后咱又说了第二个，您看7000多块钱帮你省了多少的手术费呀？你想做截肢得多钱？做眼睛
0: 是
1: 眼底手术得多钱？是不是？心脏闹不好还得安支架又得多钱？对不对呀？咱说你就你那高血压都160-170吧，你不怕脑中风？你上医院溶栓一次打一针得多钱呢？所以就说齐辽化糖这7000多块钱花的帮你省了很多个7000块，太值得了，一点都不贵，对吧？然后你再看咱的效果，化糖毒清通道就能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疗好。你看你自打用上第一天开始一直到80天，这过程当中左一个右一个，左一样右一样，越来越好，你高兴不？我听着都非常的激动，我都替你激动，真是这样。所以来讲呢，这个活动啊，咱们说了，一听说1000来块钱，老朋友肯定高兴，你也高兴。你刚才没说吗？哎呀，听说有这活动了，才1000来块钱，这个可挺好。我听出你这个呀，喜出望外的那个感觉的语气了。但是王老师说句话啊，这句话呢，怎么讲呢？不是泼你冷水，这活动你不参加，为什么呢？你已经彻底好了。现在是健康人了，老师说过没？就80天，你听我话，我让你用多少你就用多少，你配合就行，别的你不用问。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而且你都已经停药这么长时间了，咱啥都挺好，啥也没反弹，所以这次活动就没有必要再花1分钱。老师说到了，好人身体什么样，你们身体就什么样，这次活动你就不用跟着抢。
0: 我是不抢了。我想帮我这个外甥，
1: 帮亲属定啊。那我看看他的什么情况。
0: 他呢，今年48了。
1: 48岁。
0: 他以前也挺胖，就是得了糖尿病之前。
1: 嗯。
0: 他就是都胖，他是胡吃海喝的。
1: 哦。
0: 哎，结果都最后得到，现在还挺瘦。
1: 哦。
0: 他现在就产前呢9点多，产后13点多。
1: 嗯，就这血糖高啊。
0: 吃那个2.3花呢。
1: 嗯。
0: 我现在赶紧嘛，别到时候再像我似的呢，就麻烦了。
1: 嗯，好。
0: 我给他订一份啊。
1: 给他订上，可以的啊。
0: 嗯。
1: 赶紧的把受损的胰岛单位给他修好啊。那我就不多讲了，他报名用是可以的。听我的话，咱也按照80天的用量来，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1000多块钱，这活动一定得快，因为今天就20个名额，咱帮扶资金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活动这。

0: 几天就结束，就是进入到马上收尾的阶段了，马上收尾的阶段了。嗯、所以呢，最后的机会把握好，我不多讲了，跟健康管家联系就行，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了啊，
1: 谢谢
0: 老先生，身体健康，永远。

0: 我不是咱老朋友吧，我吧是新朋友。
1: 新朋友。
0: 对，我家吧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听讲座吧，有听四五天了吧。哎，我听那气疗化痰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一贴就好，还专病专治，专门治糖尿病的呀。
1: 对对。
0: 啊，还是第三代加强型产品。啊，你说不好，它不可能传到第三代呀，肯定是名不虚传呐。
1: 是是，再一
0: 啊。
1: 个，现在也被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的专用产品了，就是因为方法新、效果好，哎，咱们口碑好。你看，包括我们在广播都已经宣传推广有5年来的时间了，要不好的话，咱走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是不是？
0: 是啊，关键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省钱省遭罪呀、
1: 是方法不
0: 啊！啊，
1: 一样啊。
0: 对呀、啊，你说吃药吧，它伤肝伤肾的；这打针吧，它也疼；手术吧，它风险也大呀。啊，你说这多好啊，这一贴就行。另外吧，我听这四五天讲座了，那么多人都贴好了，并发症都全好了，我就吧，我也着急，我也想用呢。
1: 想用哈，好，说说你的情况。
0: 哎，王老师，我今年60岁，我这糖尿病吧，得有个8、9年了吧，这血糖吧一直不稳呢，餐前基本上在10.5左右吧，餐后也得15、6个。
1: 你什么
0: 我
1: 方法
0: 吃
1: 降
0: 那
1: 糖
0: 个。
1: 呀？
0: 我吃那个二甲双胍，还有那个拜糖平啊，
1: 吃药哈，
0: 啊，哎呀，胃都吃坏了呀。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啊还是有了，有那个玻璃体浑浊，
1: 眼睛，
0: 啊，还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这血压呀，始终就在170，低压110呀。
1: 吃完降压药呢？
0: 能再个150吧，145左右吧。
1: 迷糊不？
0: 哎呀，迷糊啊，成天这脑子不清醒啊，不
1: 低压
0: 清
1: 多
0: 亮。
1: 少？
0: 低压在110，
1: 那你心脏呢？能受得了吗？
0: 哎呀，心脏就是总是突突啊，胸闷呢，没劲儿，心
1: 很
0: 慌。
1: 容易心梗，很容易脑梗，千万加小心了
0: 是，你说这手脚麻得厉害，记忆力一点都不好啊。你说吃的多，真是喝的多呀，这尿的也多呀。
1: 那这啥
0: 但
1: 毛
0: 是你
1: 病
0: 说
1: 不知道
0: 干
1: 不？
0: 吃是
1: 就
0: 不
1: 是血
0: 胖
1: 糖高啊，血糖
0: 啊。
1: 高，吃喝根本就没有被胰岛素把它转化成糖原能量，细胞根本没吃上喝上，所以呢，你就吃多喝多，结果怎样？全都尿出去了啊，
0: 对，
1: 然后体重呢还跟以前不一样，就觉得消瘦了，没有精神，成天觉得可乏了，没劲儿，对不对？
0: 对，就是这种，
1: 就是这种哈。
0: 哎，一天呢浑身没劲儿，总想躺着呀。你说王老师吧，我一听咱这个气疗化痰，哎呀，这玩意儿用的效果都这么好，我就真着急，我想用啊。
1: 用吧。现在咱们呢，进入到全新的化糖时代了。代表的首选产品，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已经认证了，就是气疗化糖了。过去叫降糖时代，你说降糖药、胰岛素，那都用了几10年的时间了，咱也得进步进步了。糖尿病不是不治之症，就看你用啥方法了。为什么有的人就好了？为什么你还在那遭罪，还要承受着难受、痛苦，还要面临着危险呢？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怕脑中风了，又怕心梗了，又怕眼睛瞎了。有新方法了，咱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说原来7000多，哎呀，挺贵，手里边就这些钱儿，还得掂对着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是不是？常规用药对付着得了，也情有可原可讲。但是现在说有机会了是啥？就1000多块钱儿。这绝对是个好机会，咱说了，咱们少吃点肉，少上一趟饭店，或者说了，去年的旧的羽绒服咱还能穿着，咱别买新的，咱把这钱省下来，咱用一用气疗化糖，换个方法，换个活法，不行吗？
0: 是，
1: 不用不
0: 王老
1: 后
0: 师。
1: 悔吗？不遗憾吗？谁贴的好也没有咱自个儿贴的好啊，对不对呀？我告诉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往肚脐上一贴。3秒吸收，30秒入经络，就这么快，30分钟就对全身起作用，所以你用上当天，你放心，所有危险就没了，你不用怕了。啊，你说它咋这么快呢？因为肚脐儿神阙穴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就像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模式是一样的，从而去发挥治疗作用，这叫脐疗。啊，脐疗。那我们讲了，我通过神阙穴进行脐疗，就像 脐带血。

0: 两个治疗理念有一定相似性，都是用这个特殊位置。你看肚脐这块，它也是脐带血的输入位置，它也是神阙穴的给药位置，从而就达到一个治病的目的。你看我们脐疗化痰当中所有的这个活医化痰因子就通过它进入人体血液循环，就三秒吸收啊。你要说张嘴吃药，你要说注射胰岛素，三秒未必吸收得了，所以咱们这个速度是最快的。再一个呢，它能够呢进血进经络，30分钟就到我们全身各个有效的地方去了。你吃药能有这么快吗？你们本身脾胃就不好，肝肾代谢还不好，能吃十粒发挥三粒作用就算厉害了。但是咱们脐疗不一样，30分钟就到达全身各个组织器官需要治疗的部位，哪需要咱就到哪里去。那么有病变部位的细胞损伤修复好了，细胞化痰通道通了，细胞正常，由细胞组成的器官，由器官组成的这个人体才能够实现最终的全面健康。所以咱就是给药速度不一样，快，那我们的治疗结果必然也就快，快治快好就80天，所以你放心的用，一点问题都没有。换句话讲，你这就叫啥？这就叫来得及，懂不？这要眼睛瞎了，我也不管了，我治不了。对不对？咱说实话，
1: 王老师，我听活动了，1000多买80天完整康复量，
0: 对，
1: 这赠品啊，最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对，
1: 这活动就这几天了，就结束了，
0: 马上收尾了，
1: 已经到达最后机会了呀，
0: 对呀、啊，帮扶资金、最后一小部分，马上收尾阶段，马上啊，什么叫马上？就立刻，也许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了，所以这叫啥？最后的机会，你必须得用，这个钱你不能少，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就20个名额、
1: 哎、
0: 你抢一个好不好？咱就1000多块钱、
1: 哎、
0: 拿到、
1: 哎、
0: 咱就好了啊，真是省钱治病、
1: 哎哎、
0: 好了、
1: 哎、
0: 不多说了、
1: 哎、王老师
0: 用吧，
1: 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好，可以用、哎、放心大胆的用，好人身体什么样、你最后身体就什么样，就这么好、啊，好了，
1: 哎，好，谢谢你王老师，
0: 不客气，用好了再说感谢、好，再见。
1: 哎，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
3: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喂，王老师您好。
0: 哎，我是王老师，您好。
5: 哎呀，电话打您直播间不容易啊！我呢是天津的，
0: 天津的
5: 脐疗化痰啊，用了以后啊，这效果确实真好啊。
0: 好，跟老师说说。
5: 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现在啊全好了，已经是。
0: 全好了，好。
5: 啊，真正的省钱少遭罪啊，这是啊。
0: 啊
5: 你看现在说话呀也清楚了，这胳膊腿啊灵活了，想到哪儿去抬腿就走。
0: 哦。
5: 我当初也是买了80天的，现在刚用65天就有现在这个效果了。血糖啊特别平稳。我这不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72了。糖尿病啊18-9年的时间了。餐前血糖啊特别高，餐前的12.6，餐后18.1，到最后啊扎上48个单位胰岛素啊还是不行，并发症啊该出来的还是都出来了。眼底出血呀，高血压呀，脑血栓呢，半身不遂了，那个说话不清楚。

0: 胳膊腿僵硬啊，就是手指头，使筷子吃饭都费劲，还有这个口角歪斜，晚上呢血液还刺肉多，还有便秘，整天呢就让这堆毛病给弄的呀。整天活受罪也感觉到是啊。
1: 哎呀，这胳膊腿也不好使，这眼神也不行，然后还老折腾你干嘛呢？上厕所，你真没少遭罪。那谁伺候你呀？
0: 那老伴儿呗，就老伴儿在家伺候呗。
1: 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0: 老伴儿也已经是73了，现在是跟我同岁。
1: 你还大呀？比你
0: 大
1: 一
0: 岁。
1: 对。你看这病真是啊。一个人有病了，再折腾一家的人，老伴没少跟你挨累。你这回好了，
0: 可不是，
1: 好好照顾他，多承担一点啊。
0: 是，现在用上这个贴疗化痰以后，
1: 你跟老师说说。
0: 现在特别好，我跟你说，当天贴，当天见效，真是快。当天贴了以后吧，这个精神头皮下好一些了，身上有点劲儿了，就这是。
1: 好。
0: 就当天肚子胀的这种情况，软和一下一些，不细先轻一些了，感觉倒是。
1: 好，
0: 一周血糖正常了，餐前的是5.4，餐后的是7.6了，那个时候就，
1: 这没问题，很好。
0: 贴了20多天，把48个单位胰岛素啊全都停了，不用再扎了。血糖也是特别平稳，而且血压也平稳下来了。以前的时候高压178，贴了20来天的时候啊，140-90了。
1: 140-90，好。
0: 对，晚上啊也不起夜了。睡得也香甜了，便秘呀、一天一次也正常了，已经是。
1: 太好了，
0: 用到40多天的时候啊，那就更好了，就，眼底出血，看东西不清楚的那种感觉呀、没了，这个淤血块吸收了，看东西、看个电视啊、看个手机啊，都能看清楚了。
1: 好。
0: 再就是说话也清楚了，不流口水了，胳膊腿啊热乎了，不发麻发木了。
1: 好。
0: 对，就那个时候自己上个厕所什么的就没问题了，不用活着了。
1: 那老伴儿
0: 现在这
1: 不要不少啊。
0: 那他轻生了呀，他也得少遭点罪呀，跟着我少受累呢。
1: 对。
0: 现在这65天那就更好了，就。现在血糖餐前4.7，餐后的是7.3。现在这个眼睛啊是看东西更清楚了，上面这个蓝天的白云的这小鸟啊都能看得倍儿清楚，现在出门啊，上超市买东西啊，这个价目表
1: 啊，
0: 这个牌儿写的这个数啊，都能看清楚。现在
1: 你看看能出门了，生活正常了。
0: 能出门。买个菜呀、在家做个家务啊，出去和他们散个步、打个象棋的、打个麻将的都行。现在是、
1: 生活丰富多彩。你看，好人身体什么样，咱身体就什么样。你这还80天还没用完呢，这才刚65天的时间，非常好，很成功啊。
0: 对，
1: 很好。
0: 对，没有贴疗化痰就没有现在的好身体啊。我这不刚才听说，咱1000多块钱就买80天的完整用量，我当初时候原价7000多买的呀，现在一下省6000多块钱，我说想再定一份是吧？这玩意最后阶段了，这个活动错过这次没这个店了，就啊。
1: 这个活动啊，确实啊，咱们5年来头一回这么优惠啊，能省6000多，但是帮扶资金有限，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这几天就结束。说白了，活动马上收尾了，也是最后的机会了。但是你看，你哪哪都挺好。而且你还有半个月还没用完，所以根据我的临床经验，你把这80天用完，我没说吗？这身体呀、就健健康康，彻底康复。其实你现在就已经实现好人身体什么样，你身体就什么样的状态了，也可以说和没得病之前一模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去想，但这个钱儿咱不能花了，这个活动咱就不参加了，好不？不用想这名字，不用跟他着急上火。
0: 那就不参加了。
1: 对，不参加啊！我不多讲了，时间有限，就到这儿。祝你呢健健康康的，祝你呢和老伴儿晚年生活幸福安康，好吧？啊，
0: 行，
1: 好，
0: 谢谢你们，王老师，
1: 哎、
0: 再见。
1: 不客气，就到这儿，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1: 你好，我是王老师。
3: 哎，你好，我是北京朝阳的患者。
1: 北京的朋友，欢迎您。
3: 这个贴疗化痰疗法呀，也真的就像你说的，又快又好啊，我亲身体验了。
1: 体验了，用多长时间了？

0: 我用的时间不长，才用32天呢。
1: 哦，用一个来月、
0: 嗯、
1: 哈，行。
0: 嗯、
1: 那老师说说，嗯。
0: 哎，当初吧，我都听你讲了，说是这个提炼化痰啊，不打针，不吃药，不用手术，一贴就能好，是专病专治。
1: 嗯。
0: 我听了以后吧，我就寻思，说啥我也得用一用。
1: 嗯。
0: 这家里那个孩子们吧，都反对。说我这么多年、
1: 哦、
0: 对花了不少钱也没见到效果，都不同意让我买、
1: 嗯、
0: 说我都上当受骗了。
1: 嗯，
0: 但是我说这我说啥这回我得试试，因为他和过去那些药都不一样啊，用药都不一样啊。
1: 嗯嗯，
0: 而且还听你讲了说是第三代加强型的。
1: 对，
0: 我说要不好的话不能传到第三代呀、
1: 啊、嗯，咱们是左一次升级右一次升级啊，所以效果就更快了，当天肯定好使有效，治疗时间就缩短了，不是像第二代第一代那样得半年180天的时间，咱现在就80天就实现了快治快好。而且每一次的升级呀、啊、无论是技术啊还是配方呢，都是为了让活胰化痰因子更有效的实现化痰毒清通道的作用，所以从根源上彻底治疗的这个事儿展现得更加的出色了，所以你就感觉到真是不一样，真是不一样。但是反过来说，我也非常理解，毕竟来讲有病遭罪难受，花钱买药就想让自己好，谁不想健康，对不对呀？
0: 对，
1: 但是你说钱花了家里人也受不了啊，所以总是因为买什么新产品呢、啊、换方法换药，家里边有吵架的生气的很多，这些我都理解，但是最后你还是坚持了，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然你就怕后悔，是不是？
0: 对，是、
1: 嗯、但是我们让你后悔了吗？
0: 没有
1: 没有，
0: 这回我亲身体验了但是我没敢多买呀、啊、我就买了40天的，现在我用了32天了、我跟你说说我用的情况、
1: 怎么样。
0: 嗯，现在血糖平稳了。
1: 嗯，
0: 我这个糖尿病嘛时间长了，我今年都80岁了。
1: 嗯，
0: 糖尿病检查出来都快20年了。
1: 嗯，
0: 哎、18、19年了，那个血糖吧一直不稳定，空腹血糖都11.34，
1: 嗯，
0: 餐后都16.78个呀。
1: 嗯，
0: 那个吃2+双胍，吃了不少的药，也不行，还搭胰岛素，都搭26个单位的胰岛素了。
1: 嗯，
0: 但是血糖吧还是忽高忽低的，所以这并发症都出来了。
1: 嗯。
0: 眼睛不好，
1: 眼睛不好，
0: 白内障。
1: 哦，
0: 看东西雾蒙蒙的，
1: 嗯，
0: 都快要瞎了。
1: 嗯，
0: 视力特别差，生活自理都费劲了。
1: 哎呦，那真糟糕。
0: 血压也高，
1: 嗯，
0: 平时那个吃药血压还都160-160、156呢那样，这再也下不来了，忽高忽低的还。血压一高啊，脑瓜都迷糊，都不让走道。
1: 嗯，
0: 那个心脏不好，冠心病。那个左心室肥大，这大夫检查给我说的，
1: 嗯、
0: 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对呀、
0: 啊，因哎睡觉都一整就憋醒，不能平躺着睡觉。嗯，说上来那个劲儿，心跳的特别快，要蹦出来那一种感觉。
1: 嗯，
0: 有时候那个气儿啊上不来呀、啊，憋得我呀，哎瞪着大眼珠子，都憋得掉眼泪。
1: 在那倒气儿、
0: 嗯，
1: 我理解。嗯，
0: 是，浑身还痒。药没少吃，
1: 嗯，
0: 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我这糖尿病也没好，并发症还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不打针不吃药，这个不用手术，
1: 嗯，
0: 这种新的方法我说啥也不能放过，
1: 必须得试试。对，
0: 嗯嗯，我现在用了1个月零2天的时间了，
1: 现在怎么样、
0: 没想到会这么好。 嗯，
1: 嗯，
0: 我当天用上吧，贴上啊，当天啊哎，就有效果了，就觉得身上舒服一些了。嗯，觉得有劲儿了。
1: 嗯，
0: 更明显的吧，我那个尿频的症状，以前那一宿得7好几次，也总上跑厕所，哎、就减少了，
1: 好
0: 缓解了。嗯，哎呀，我一看真是灵丹妙药了，这回这真的救
1: 了
0: 我。
1: 贴肚脐儿、
0: 嗯，
1: 哎，让肚脐儿吃药，哎，
0: 是，嗯，用了5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哎呀、就慢慢的就下来了。空腹血糖5.6，餐后7.5了，也把我高兴坏了。
1: 哎、
0: 我说千万可别再跑，再跳上去了。嗯，
1: 不会，
0: 我还担心呢。
1: 那你看，你现在都用了1个来月了，也。

0: 给食也放开了，血糖有波动吗？
1: 没有没
0: 有，
1: 现在胰岛素也不打了，药也不吃了，血糖现在现在我这个血糖空腹血糖是5.0，七点餐后是7.2的，
0: 没问题，
1: 血压130/85了，哎，
0: 好，
1: 我也不起夜的，
0: 不
1: 起夜
0: 了，
1: 那个心脏啊，现在那个早搏啊。新的心绞痛啊都缓解了，今天不咋出现心绞痛的症状了。
0: 你看你现在说话我一直没有打断你，就看你心脏的功能如何，很好，越用越好，你放心啊。现在眼睛怎么样啊，老同志啊？
1: 现在的眼睛啊，连那个雾都散开了，看东西也明亮了。哎呀，生活自理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哈。好，
1: 哎，
0: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结果。这回家人支持你不？
1: 哎呀，这回家人一看我这用的效果这么好，姑娘儿子都给拿钱了，
0: 都给拿钱了，
1: 让我继续用。嗯，
0: 好，
1: 哎，
0: 这回啊，王老师叫你省钱，
1: 哎，
0: 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啊。你看，报上名，你再给我补订40天就可以了，不用多订啊。第二个，现在能省好多钱呢，原来买得7000多，现在就1000多，你听我的话，赶紧打电话，咱就省这6000多，但是必须要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帮扶资金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马上收尾了，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所以这叫最后的机会了，你撂下我的电话，赶紧找健康管家，你的指导老师去联系，再补订40天就够了，好不好啊，老同志？
1: 好嘞，好嘞，王老师，那我不多跟你聊了，赶紧打电话，
0: 赶紧报名啊，就20名，
1: 好的，
0: 抓紧了，好了，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这个王老师，
0: 我是王老师，你好。
3: 哦，我是吉林白城的，我是
0: 金白城，
3: 我叫金洪亮。
0: 好，你好，怎么了？
3: 我这前天呢订的这个治疗号糖，是1000多块钱啊，给我80天的康复量。这是到今天没送到家呀，我这今天的活动啊，这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是已经要结束的活动。咱说要不结束，这个恢复原价得7000多吗？这80天的量啊？
0: 对呀，这活动，那你报上名了是吧？
3: 对呀，
0: 报上名了你就放心了啊。你听我说啊，首先讲这次活动啊，咱们帮扶资金确实就最后一小部分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来讲，咱们呢很多老朋友购买气疗化糖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都是按照原价7000多块钱，而且这次活动是有史5年以来头一回这么优惠，能省6000多呀。那么咱们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也是拿出了大笔的帮扶资金1000万元来帮扶咱们糖尿病患者，也就是说你一个人想用，他就得背后有6000多块钱的帮扶资金的帮扶补贴，咱们就花1000多块钱，所以帮扶资金是有限的，不能无限的无时间的永远的帮助下去，所以咱现在怎么样，就这钱儿不多了，越来越少了，活动马上收尾，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这几天就结束，要不我咋说你报上名你就放心了啊，能抢到这个名额很不容易，你报上你就放心了，挺好的，没事儿，拿到手肯定报上名多钱就是多钱，你1000多报名拿到就是1000多，你要是7000多报名的那你就7000多，记住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可解释，不用担心的啊。
3: 那我就放心了，王老师。哎，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气疗化糖啊，我跟你讲这不打针不吃药啊，一接就能糖尿病治好。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吧，得有10年了，我今年58岁。我这个餐前血糖啊在10点多，餐后14点多。因为我化验的时候啊，这个我这个糖啊有2家号，6800有1个假号。
0: 哦，你肾脏不好。
3: 肾脏不好，我现在打这胰岛素，我打20单胰岛素。他就找的呢，我这些那个眼睛啊看东西全部也黑点了。我这心脏吧也不行，也不一天就完了，有的冠心病。我想我现在浮肿啊。
0: 对对。
3: 浮肿怎么弄啊？
0: 真难受。
3: 我这属于糖尿病肾病啊。
0: 我知道了。 你呀、啊，就这几样病啊，都挺重，都挺复杂。

0: 杂，而且都是容易什么呢，致残要命的病。所以你这问题确实比较急，尤其在这个季节，你说哪个并发症明天咋样，咱谁敢预料，都是提心吊胆的问题。你这么的吧，我马上就下节目了，然后我马上和白城联系一下，让工作人员郑宇啊快点给你送到家，拿到之后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教你怎么去用脐疗化痰。二一个，你目前一定会有很多药，什么该吃不该吃的，什么该用不该用的，包括你当天饮食怎么调节，都有健康管家去指导你，你配合就行啊。我先给你个承诺，血糖肯定当天降，三天稳，七天不波动，20个单位的胰岛素基本上在15天到20天都能彻底停掉，往后你就可以把饮食放开了啊。然后说你这肿基本上应该在3天到5天就会彻底消，消了就好了，就不遭罪了。但是你放1万个心，只要你在肚脐上贴上了脐疗化痰，你所有的危险都暂停，没有了，不用怕。只能是一天比一天好，越贴越好，最后80天下来好人身体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就完了，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不好你找我，我负责到底。
1: 好了，谢谢你王老师啊，
0: 不多讲了啊，就到这儿，哎，好，再见。
1: 好，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有一天，动力火车收到歌迷的来信，内容大致是他和女友相识交往，一切正是快乐和甜蜜之时，女友突然提出了分手。分手近两年的时间，每天他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到忠孝东路，一遍又一遍茫然地走着，并不是他不愿意停止，而是每走一遍都会让他有女友依然在身边的感觉。动力火车被这个故事打动，由此创作出了忠孝东路走九遍。一个人的

孤单和整条街的热闹，你是不是也在歌里体会过？2002年，歌曲获得第24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银奖。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3: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4: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